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高山流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0: 什么消防通道啊？没看见啊？
1: 马上，我就临时停一下车。
2: 啊，我买菜就停一下啊。
0: 旁边还留着地儿呢，能过去能过去。
1: 就不能停车了？
3: 停
4: 不方便吗？
3: 怎么可能刚好就碰上着火呢？

0: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1: 哎呀，又没停车位了。
2: 哎，这家车库锁着，应该没人。
1: 就停一下，
2: 不要紧吧？
3: 哎，你停这儿，别人的车出不来，怎么办？
4: 哎，没事儿，就停一下，一会儿就走了。
5: 爸爸，吃把小草都压着了。
6: 哦，宝贝儿啊，就听一下啊，没事儿。哎，走，爸给你买冰淇淋去。
7: 停一下也是不文明。倡导文明停车，共建美丽城市。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杨子荣还活着，可事实上杨子荣的确倒在了茫茫林海。那么他是怎样牺牲的？是否有史实依据？杨子荣到底是哪里人？曾一度成为谜团，英雄的身世之谜又将如何被揭开呢？杨子荣第五集《英雄之死》，敬请关注。
1: 活捉匪首座山雕之后，杨子荣很快又接到了新的战斗任务。这一次啊，他的目标是李德林匪部的一股顽匪。这李德林是什么人啊？李德林啊，他是牡丹江一带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地主。这个人你要说他有多少匪行好像也不对，准确的说，他在当土匪之前，也就是随着国民党的指令进山当土匪与我人民军队对抗之前，他是没有匪行的，他就是一个大地主。但是这个大地主他思想特别的反动，他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哪里，他就认为蒋介石政府是正统的政府，所以呢他不是土匪却进山当了土匪。那么当了土匪之后，他与我军几经交锋，最后被我军打的是七零八落，他本人也被活捉。但是他手下有一股顽匪逃走了，这股顽匪有两个头目，一个叫丁焕章，一个叫郑三炮，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土匪。这丁焕章啊，外号叫丁扒拉眼儿，这个人的形象特别的凶恶。还有那个郑三炮是东北一带非常有名的一个悍匪，这个人手使双枪，据说他的枪法很一般，远不及座山雕，但是呢胆子特别大，打仗的时候绝对是敢打敢冲。这一次杨子荣的目标就是这两个家伙以及他们手下的那几个土匪。这一天黄昏啊，杨子荣带领着侦察小队五六个人吧，又扮成了土匪，来到了一个叫梨树村的地方。这个梨树村也叫梨树沟。到了这儿以后，老百姓都非常好奇。为什么老百姓好奇呢？因为这个梨树沟或者说梨树村呢、啊、它是一个非常荒凉的村落，很少有人进来，即便是军人来的都很少。装土匪就

装得像啊，是不是啊？杨子荣一进村就大喊大叫，你们村长呢，给我过来。这个王村长，他们这村长姓王，马上就过来了。哎呀，老总老总，他走到近前一看，他认识杨子荣。哎呦，这不是侦察排杨排长吗？他刚要叫，杨总冲他一使眼色，一摆手，意思是不可声张啊。这个村长非常聪明，马上就知道了，这次杨子荣又是化妆侦查，所以就不声张，假装不认识。哎呦哎呦，这个老总你有什么吩咐？杨总说，明天大爷我要到横道河子去玩女人，今天晚上你给我找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杨子荣是这么说的吗？应当说没有错。横道河子据说那个地方当时有一些暗娼，很多土匪都到那里去吃喝玩乐，所以杨子荣一出口就是土匪话。王村长说，那没问题，老总你放心，我给你安排一户人家。王村长就把这杨子荣啊安排到了一个叫卢德全的家里。这卢德全呢，一看王村长领着几个土匪到自己的家里来了，大家想一想心里会怎么想。他心里就暗骂这个王村长啊，姓王的你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我也没得罪过你啊，你整这么一窝土匪来我家算怎么回事啊。但是心里骂也不敢说啊。杨子荣进来之后骂骂咧咧的，这什么破地方，这个地方大爷我能住吗？哎呀，村长说，这老总您讲究讲究吧，这他们家这已经是最大的了，这地方穷啊。杨子荣又骂骂咧咧的骂了一阵子，得表现自己是个土匪啊，不能泄露军事机密啊。晚上就安顿在卢德全的家里。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卢德全非常的困惑。什么事情呢？现在东北可能是很少见这种南北炕了，过去在旧中国，东北人啊住的那个房子都有南北炕，就是一个大房子，有南炕有北炕，中间呢是一个长方形的空地。卢德全家也是这种南北炕，当时卢德全就安排杨子荣这一伙所谓的土匪在南炕上睡，他们一家睡北炕。但是当时确实穷啊，当时的穷人穷到什么程度呢？咱们就说卢德全老人吧，卢德全老人当时穷到家里连多一床被褥都没有，多一个枕头都没有。但是来土匪了，你怎么办啊？你惹得起土匪吗？没办法，老人就得把这家里的唯一的那么几床被褥放到土匪那边的炕上去，把这个枕头也都放到杨子荣这伙所谓的土匪的炕上来。到了半夜的时候，杨子荣悄悄地起来了，他一看卢德全一家老小都在炕上这么很冷啊缩着在那睡觉，他就悄悄地把这个被褥都盖在了卢德全一家老小的身上，然后又轻轻地把枕头放到他们身边，自己又悄悄地出去在院子里抱那么几捆木柴，当时叫绊子，一说绊子东北人都知道，就是劈成一段一段的那个木材用来烧火的，抱进来之后分发给每个战士，让他们拿这个木柴当枕头用，至于被子你就别盖了，宁可我们的战士挨冻也不能让老百姓挨冻啊。结果这个举动引起了卢德全老人的困惑，当时卢德全就感觉不对劲儿啊，这是土匪吗？怎么有这么善良的土匪啊？他其实没有睡着，你想一想，一家人突然的遇到了一伙土匪，而且这一伙土匪突然的闯到了自己的家里来，他怎么能睡得着觉呢？他肯定是睡不着的。所以杨子荣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所以他心里就开始犯寻思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些人到了早晨天要亮没亮的时候，杨子荣把几个战士轻轻地推醒，然后几个人轻轻地下床，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从屋子里出去，明显地害怕打扰这一家人，害怕吵醒卢德全一家。但是卢德全他醒着呢，他的眼睛睁着呢，所以就在杨子荣转身要出去还没出去这一瞬间，这卢德全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就问了一句话，老总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杨总把枪一横，不该你问的事不要多问，闭嘴，然后转身就走了。

0: 但尽管如此，卢德全仍然不相信他们是土匪。后来据卢大妈回忆，卢大妈说，隔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才知道那个住在我们家拎着大匣子枪装土匪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子荣啊。
1: 杨子荣是东北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的特级侦察英雄，但对于这位英雄的真实情况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小说《林海雪原》的结尾，杨子荣与战友们一道挥师南下，继续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但事实并不像小说描写的那样，正是在这次剿灭丁焕章和郑三炮两个顽匪的战斗中，杨子荣血洒林海，壮烈牺牲。那么他究竟是怎样牺牲的呢？这次战斗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呢？
0: 出了卢德全家之后，杨子荣去了哪里呢？往北走，往深山老林走，找土匪啊。找土匪怎么找啊？你就得往人烟罕至的地方去。找了整整的一上午，什么也没有找到。当时积雪非常的厚啊，而且最厚的达到3尺深，一脚踩进去一下子就没到膝盖，甚至没整个半身。就在这样的雪地里，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杨子荣带几个战士在山林里像大海捞针一样的搜寻土匪的行踪。到了中午的时候，实在是太疲劳了，这几个战士包括杨子荣在内，他们就靠着大树开始吃干粮。就在吃干粮的时候，杨子荣抬头往远处一看，发现前边一棵树杈上挂着一袋子米。他知道只有土匪喜欢这么干，好人没有必要把米挂到树上去，因为在树上挂一袋子米不容易被人发现。杨子荣就感觉到这一带肯定有匪情，于是按着这个米袋子的方向，他继续带着这几个战士往里走。走没多远，果然看见一个小马架子房。这个马架子房咱们以前说过，就是那种东北特有的木板房、木屋，当地人管这种屋子叫做马架子。这个马架子一看非常小，即便是装土匪也装不了多少人。杨子荣一挥手，过去，过去看看。这几个人轻手轻脚的就摸到了马架子房门前，轻轻的杨子荣这么一推门，端着枪就进来了。这一端枪进来，把里面的一个老人吓了一跳。这老，哎呀！当时这个老人吓得一动不敢动了。杨子荣一打量这个老人，一看这个老人手里东西，就知道这是一个打皮子的老人。什么叫打皮子？就是对兽皮进行加工处理。杨子荣一打量，就感觉这个老人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不会是土匪，而且一看他手里打皮子的那些皮活做得非常地道，这一看就不是土匪冒充的。杨子荣就说，老人家你不要害怕，我们是关里来的八路，我们是来打胡子的。有的朋友可能要问，这个时候为什么杨子荣他不冒充土匪了，他怎么不说我是土匪啊？因为他要向老人套取一些真话，只有说自己是八路军，只有说自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人，老百姓才肯向你说实话。如果这个时候他再冒充土匪，您这个打皮子老人就知道什么事情也不肯告诉你了。所以他先亮明身份，我们是八路。这个打皮子老人呢，他一看杨子荣，一看他的气质，一看他的形象，一看他后面这几个人的形象气质，感觉他们也确实不是土匪，这一颗心才放下。杨子荣就问他，附近这一带有没有土匪活动啊？这老人说，好像是没有，他们好像被你们都打怕了。杨子荣又问，附近还有没有别的马架子了？这个老人就回答，哎呀，这附近好像是再往西走，那有一个更大的马架子。杨总马上就问，西边那个马架子你知道是谁家的吗？这老人说，我也不知道，听他们说是孟老三的。这个时候杨总眼睛又是一亮，为什么一亮啊？孟老三这个人杨子荣听说过，听谁说？听王村长说过，王村长就告诉过杨子荣，这个孟老三跟土匪可能是有交情有联系，甚至他可能就是土匪。所以杨子荣就可以判断说，那个往西边走遇到的那个马架子

0: 可能就是孟老三的土匪窝，也就是郑三炮和丁八了眼藏身的地方。这个时候战士又向杨子东请示说，排长怎么办，咱们进去掏一家伙吧。杨子东想了想，不行，这个时候打草惊蛇，再一个天色已晚，土匪熟悉地形，我们不熟悉地形，咱们回去向首长报告，然后再考虑下一步行动。当天晚上杨子荣返回了梨树沟，在梨树沟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他借了一个马爬犁回到海林县城，向团首长做了报告。团首长派副政委曲波带着一个30人的小分队向土匪现行踪的地方杀过来了。
1: 张望昭老师讲的这个副政委曲波就是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3年进入胶东抗大学系，毕业后在胶东军区任报社记者。在当时，像曲波这样的儒将并不多见，尽管面对的是战场上的惊心动魄，但他心里一直充满着浪漫主义情怀。在他写的作品中，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将解放军剿匪部队身披白色斗篷飘逸于深山之间的英武洒脱刻画得活灵活现。那么曲波指挥的这次深山剿匪作战与常规性的两军交战又有什么不同呢？在曲波与杨子荣并肩作战的这次剿匪行动中，杨子荣又是怎样牺牲的呢？
0: 天快亮的时候，杨子荣跟曲波商量，我还是带几个人先去侦察，等我把敌人控制住或拖住的时候，你再带兵杀过去。曲波说可以，也只能这么办。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要提出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为什么不让曲波跟杨子荣一块杀过去呢？不是人多吗？甚至为什么曲波只带一个30人的小分队来，而不带大部队来呢？我跟大家说，我也曾经有过这个疑问。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查阅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料，一个是当年的东北剿匪工作报告，还有一个是牡丹江军区1946年冬季剿匪经验总结。这两个文献帮我找到了答案，为什么不能用大部队对付土匪呢？大家知道东北它是平原，即便是有山地，那个山地也就是丘陵，它没有太高太险的山，所以即便是在深山老林里，视野那是非常开阔的。土匪他平时就是老百姓的装束，他就在深山老林里修一个马架子，在那里生活，你根本无从判断他是不是土匪。那么反过来，你要是派大部队掩杀的过来的话，这个大部队还没等走到他跟前，他远远的就看见了，他转身就跑，往树林子里一钻，你要再找他那是难如大海捞针。所以像对付这样的土匪，只能以游击对游击，只能用小分队分兵作战的方法去对付，否则的话很难奏效。杨子荣带着几个战士沿着他昨天发现的那一串脚印继续往前走，果然在西边看见了一个非常大的马架子，而且这个马架子里边还有声音，而且呢烟筒也在冒着炊烟，说明里边有人在做饭。杨总说太好了，估计是土匪。杨总命令手下这几个战士匍匐前进成战斗队形，这几个战士包括杨总在内全部卧倒爬着，所以匍匐前进就是往前爬呀。当然那得受过专业训练，一般的人你爬不了那么快啊，特别是在雪地上。这几个战士就成战斗队形，杨子荣在最前面，这几个战士紧随其后，他们就匍匐前进，摸到了这个马架子跟前。摸到马架子跟前之后，杨子荣决定先控制住，如果控制不住，即便打起来给他拖住，听到枪声曲波也会马上带人杀过来，就好办了。杨子荣从地上站起来，他身边的孙大德也站起来，两个人一起走到门前。杨子荣一脚踢开门，大喊一声不许动，里面果然是一伙土匪，郑三炮在里面，丁焕章也在里面，孟老三也在里面，还有几个土匪都在里面。这个土匪一下就愣住了，

其中一个土匪反应非常快，他本来就在擦枪，他一看杨子荣端着枪喊一声不许动，站在门前了，他马上就一端枪，结果就在他这一端枪的一刹那，杨子荣抢先扣动扳机，枪没打响。为什么没打响啊？枪栓被冻上了。杨子荣扣动扳机，枪没打响，土匪的枪响了，一声枪响，一颗子弹立刻穿过了杨子荣的胸膛，杨子荣当时就倒下了。孙大德一看杨子荣中弹，马上也向土匪开枪，结果他这一枪也没有打响，他的枪也冻上了。孙大德一把抱住杨子荣，两个人叽里咕噜的就从门边咕噜到了房子对面的这个雪地上。孙大德拼命地摇撼自己的战友啊，拍掌拍掌，结果怎么撼杨子荣也没有醒过来，子弹是从心脏逃出去的，杨子荣当场就牺牲了。土匪枪声一响，我军立刻还击，几个战士立刻与屋子里土匪展开厮杀。这边的枪声一响，曲波那边马上也听到了枪声，立刻带着小红队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把这个土匪的窝团团围住。一场激战，一场厮杀，这场战斗绝不是剿匪战斗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但它绝对是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为什么呀？这边我们的战士他都知道杨子荣已经遭了不测，所以眼睛全都杀红了，而里边的土匪丁焕章和郑三炮那都是悍匪，那都是宁死不降的悍匪，所以也是拼命的还击。这一仗打的是非常的惨烈，曲波到了近前抱起杨子荣的尸体，泪如雨下呀，他怎么也没想到杨子荣会中弹牺牲。曲波这个人他是个儒将，他是个文人，他平时不打悍仗，不是那种非常凶悍的军事指挥员，他比较注重策略，比较注重战斗中的理智，但这一次他确确实实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对战士下面给我打，狠狠打，战士就开始开枪，开枪不行了，往土匪这个窗户里面扔手榴弹，这个土匪非常的厉害，咱们的手榴弹刚扔进去，里边土匪啪就接住，啪就反过来给你扔过来，扔出来之后呢，手榴弹一爆炸，咱们战士赶快的往别的地方一扑，马上卧倒，这才呢幸免于难，没有被手榴弹炸到。这个时候一个战士叫做魏成友，魏成友说，首长，这个任务你交给我。这个魏成友啊，他就把五颗手榴弹用绳子绑在一起，然后呢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匍匐前进，爬到这个马架子跟前，马架子跟前有一棵大树，这个魏成友啊有个绝技，他特别会上树，他爬上树去之后，由这个树上跳到这个马架子房的房顶上，然后用手硬生生的在这个马架子房的房顶上这么一扒，扒开一个天窗，把这五个手榴弹拉开弦之后，把五个手榴弹一起就送进去了，送进去之后他接着一个飞跃落在地上，借着落地的惯性一头就扎进了3尺多厚的雪堆里。就在魏成友一落地这一刹那间，曲波大喊了一声卧倒，所有战士唰全部卧倒，接着就是一声巨响，天摇地动，土匪连同这个土匪窝在这一声巨响中一起烟消云散了，山谷马上就恢复了宁静。这一天是1947年2月23日，当时的杨子荣只有30岁啊，杨子荣就这样牺牲了，一个英雄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但一个英雄的名字却永远地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0: 小说中的杨子荣是活着的英雄，而真正的杨子荣却壮烈牺牲了。1947年3月17日，海宁县举行了一场极不平常的葬礼。清晨，数以千计的军民抬着花圈，胸佩白花，带着纸烛，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城西的朝鲜族小学操场，为人民心中的英雄送行。这足以看出老百姓对杨子荣的崇敬之情。在海宁县，杨子荣的墓碑上只记载着烈士的生卒时间，他的个人简历、生平业绩则是空白，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前面我已经说过，杨子荣报名的时候用的是杨子荣这个名字，而在报名参军之前，家里人以及同村的人都知道他叫杨宗贵，没有人知道他字子荣，这就给后来查找他的身世带来了很多麻烦。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杨子荣参军的时候难道不把自己的身世、家庭所有的情况都向组织做个交代吗？至少得填一张表格吧。不可以。为什么呢？当时是什么情况？杨子荣参军的时候，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呢非常严酷，如果发现你家里有一个人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那是要受株连的。所以为了保护家里人，杨子荣和很多参加革命的英雄人物一样，一是改了一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名字，二一个就是跟家里能不联系尽量不联系。他妻子在他走的时候曾经有过嘱咐说常给家捎信。杨子荣他是个有文化的战士，他会写信，他要是能捎信，他能不给家里捎信吗？但是为了家里的安全，也为了侦察机密，他不捎信。所以家里就知道杨宗贵当兵了，而东北战场上那个杨子荣是谁，家里人不知道，那边我们的军区首长战友们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胶东来的，他叫杨子荣，他家里有什么人，他原来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一直以为他就叫杨子荣。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插曲，杨子荣牺牲的这一年，也就是1947年，有一个闯关东的人回到了杨子荣的老家。这个人呢在46年的时候他看见过杨子荣，他一瞅，哎呦，这不是杨宗贵吗？他看见杨子荣在干什么呢？杨子荣正在化妆成土匪进行侦查。杨子荣戴着个大皮帽子，穿着个皮大衣，腰里挎着枪，一嘴土匪黑话。这个人就没敢声张，没敢露面，没敢让杨子荣看见他。但是这个人心里就想，哎呀，好你个杨宗贵啊，都说你参加八路了，闹了半天你到东北当土匪了，这事儿回去我得向村公所报告。结果这个人，当然这个人咱们说他是好意啊，他绝对不是恶意，他确确实实是好意。他回到老家之后，在47年就向村公所做了报告，而且他说的非常详细，非常具体，非常是那么回事。这个人平时人品也很好，从来不撒谎，更不会栽赃别人，村里人就信了他的话，就取消了杨子荣家里的军属待遇。那个时候军属有什么待遇啊？就是你家的地有人耕，比如说这个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妻子这两个女人了，这两个女人耕地那是很劳苦的一件事情，村公所就派人专门的负责他家的耕地。听说杨子荣当了土匪，村公所立刻就把这个待遇给他取消了。但是杨子荣的母亲和他的妻子绝对不相信杨子荣会当土匪，特别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徐万亮1952年先于他的婆婆去世，临死的时候他对他的婆婆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死也不信宗贵会当土匪。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啊！而且在此之前她的婆婆曾经劝她说，不管怎么说宗贵已经杳无音信了，你看你就往前再走一步吧，意思就是说你再找个男人嫁出去吧，何必要等宗贵呢？徐万亮摇摇头，一定要等宗贵回来，至少要等一个结论出来，那就是宗贵到底是什么人。但是这个结论没有等来，1952年他就去世了。1957年，山东省牟平县县委向杨家发了一个通知，认定杨子荣为失踪军人， 什么叫失踪军人啊？就是在战场上牺牲了连尸体都找不到的那种烈士，叫失踪军人。接到这个通知书以后啊，杨子荣的母亲

0: 泪如雨下，高兴啊。为什么高兴啊？我儿子不是土匪，政府终于给认定了，承认我儿子是军人了。虽然是失踪的军人，但失踪的军人也是军人，所以这个老人他就拿着这个通知书挨家挨户的走给人家看，看看我说我们家宗贵他不会当土匪吗？政府说了他不是土匪。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的时候，杨家又被追认为军属家庭，光荣军属四个大字印在那张证书上，证书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且有政府的大印，最后有谁的签名呢？主席毛泽东。哎呀，抱着这个证书啊，这个老人是非常的欣慰啊。虽然欣慰，大家想一想，作为一个老人，这个时候他能不思念自己的儿子吗？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儿子生还的可能已经没有了，但是他更是思念自己的儿子，甚至他心里隐隐都盼着某种奇迹出现，就是我的儿子突然有一天活着回来了，阴差阳错的他并没有牺牲，但这只是老人的一个期盼而已。甚至曲波已经写完了《林海雪原》，电影《林海雪原》已经拍完了，杨子荣已经名扬天下了，这个时候老人仍然不知道这个名扬天下的侦察英雄就是自己的儿子，甚至他还这么想过。有一次啊，他跟这个别人说话的时候就说过，说这个大名鼎鼎的侦察英雄杨子荣，这杨子荣能不能就是我们家宗贵啊？后来预想不可能，是我们家宗贵他爸爸活着的时候给他起个字叫子荣，但是他没用过这个名字啊，可能是重名重姓，于是老人这个念头又打消了。1966年，杨子荣70多岁的老母亲宋学之去世了，带着迷茫，带着对儿子的思念走了，至死他也不知道杨子荣就是杨宗贵，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不仅不是土匪，而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的侦察英雄。
1: 电影《林海雪原》在全国反响强烈，原著的作者曲波当时任牡丹江二团的副政委，亲眼目睹了战友杨子荣倒下的一幕。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事件人物几乎都有原型。据曲波的妻子回忆，写到杨子荣牺牲一节时，曲波忍不住痛哭失声，最终他还是舍弃了这段真实的经历，让杨子荣活了下来，又和战友们投入了新的战斗。遗憾的是，曲波对杨子荣的身世背景也了解不多，所以杨子荣的出身籍贯也就成了难解的谜团。1970年，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公演让杨子荣的名字一时间传遍全国，可英雄的身世之谜究竟是怎样被揭开的呢？
0: 7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国家组织排了很多现代京剧，其中就有《智取威虎山》。美国的一个艺术团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啊就请这个艺术团看《智取威虎山》。看完了《智取威虎山》之后，这个艺术团的团长叫詹姆斯，他就问周总理说，这个英雄他是真的吗？周总理说，是，实有其人。詹姆斯说，我可以见见这个人吗？总理说，他已经牺牲了。詹姆斯又说，那我可以见见他的家人吗？周总理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杨子荣的身世查清了没有？当时还是没有查清。最后总理冲我们这位詹姆斯团长笑一笑，很遗憾呢，确实暂时满足不了你的这个愿望。1974年，杨子荣身世调查组在山东省牟平县找到了杨子荣的哥哥杨宗福。此前这个调查组已经历时10年，费尽周折，但是都没有找到。虽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找到了很多证据证明杨宗贵就是杨子荣，但是这些证据这些迹象还不足以使他们下最后的判断，最终的结论。找到杨宗贵的哥哥杨宗福之后，这个调查组就把一大堆照

0: 片端给了这位老人，说你看一看这个照片里面有没有你的亲人呢。其实这个照片呢来之不易啊，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的杨子荣一张照片。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啊，现在咱们随便的都可以照一张相，那个时候要是照一张相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这张相片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杨子荣跟另外几位战斗英雄在一次表彰会上有这么一张合影照，最后把杨子荣这张照片从这张合影照上剪下来，经过放大处理成了杨子荣本人的照片。当时调查组就把这张照片混同在别的照片里给杨宗福老人辨认，杨宗福就这么摊开，这么一张一张的看。他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他突然就不动了，接着他的手开始发抖，眼睛就开始流泪了。一看到这个情景，杨宗福的老伴儿马上就过来了。过来之后，他一看杨宗福手里的那个照片，他就说：“哎呀，这不是咱家宗贵吗？”他指的这个人正是杨子荣的照片。至此，杨子荣身世之谜才彻底揭开。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7: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8: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9: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8: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7: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叫默默，最近我在家里总是保持沉默。爸爸，你怎么才回来呀？电影都要开场了，快出发吧。
2: 哎呀，爸爸给忘了，临时安排了一个应酬，下周一定带你去。
1: 我就知道，老爸的承诺呀，不靠谱。妈妈，你猜我英语考了多少分？
3: 别卖关子了，快告诉妈妈吧。
1: 我考了98。
3: 不错，不过啊，咱们再找找跟100分的差距，下次啊一定拿下满分。
1: 唉，又是找差距，认真夸夸我不行吗？真扫兴。
3: 默默，快来看，这条裙子多适合你。你喜欢红色还是黑色呀？
1: 我觉得

0: 色比较时尚。
1: 还是红色吧，红色多亮丽啊。
0: 都有答案了还问我干嘛？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总是保持沉默了吧？
2: 站在孩子的角度，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秦游彪打曹通江，曹通江也真没想到这窗外面竟有人暗算他。原来这曹通江在这个屋里边劝说师弟文辉的时候，秦游这小子心里没底儿，他在对面屋就出来了，他躲在这个窗根底下往里边就听，一听这曹通江说啊，别帮着秦游如何如何，这秦游火就上来了。好啊，那个姓曹的，你想帮着那圣婴圣子川抓我秦游，我先打死你。扽出镖来，啪，隔窗就是一镖。曹通江就听着扑哧一下子，那窗户一坏，他这么一拧身往窗这边一看，哎呀，这一镖打脖子上了。贾明一高蹦起来了，哎，老人家，有人暗算你，谁谁？这贾明从背后把杵拽出来了，双手擎着杵，他没往外去，因为他知道曹通江现在伤势极重，自己往外去曹通江就更危险了。他站在曹通江身边，然后用手把曹通江后腰拖住，防备他呀跌倒在地。文慧也一愣，啊，谁彪打师哥？秦游在窗外一琢磨，曹通江死了，我这一彪打在脖子上他还有好啊，转身行，他就回到对面屋里边去了，假装什么也不知道。这时候曹通江声音嘶哑，血顺着嘴唇往下淌，啊，贾明，快背着我回去，快快！这一镖给他打到脖子上，稍微偏了一点，如果正一些就打咽喉上了。这是隔着窗户打的，秦游那镖就失了一点准头。再说曹通江那么一转身，他一拧脖子，那镖就打歪了，给这脖筋和动脉当线的地方打上了，不过这个伤势也特别重。温德辉一看，师哥，来来来，我把镖给你挤下来。师弟，你要还想让我活着有口气儿见着你嫂子，你就别给我起镖，镖一起我就完了，赶快让贾明背我回去。贾明一听，老人家，来，我背着你，我背着你，把杵掖起来，一俯身背曹通江。说曹通江他为什么点名让贾明背他，就他挨了一镖也没糊涂，神志清醒。他一想，我的姑爷贾明如果他要不背着我，别人把我往回送，那他是贾冰九的儿子，他管圣婴叫三大爷，这么多人那都恨圣婴恨贾冰九，那贾明还有好吗？可是呢，我让他背着我往回去，这孩子就安全一些。就在这时候，哗，门口挡着一溜什么水底长眠卧海龙，鱼康鱼公朝，龙宫道宝，鱼公鱼美猴，一阵风张大寿，夜游神腾森，就连那老乌鸦毕自恒也在这外间屋站着，瞧着屋内的变化。就听鱼

0: 汤断喝一声。曹大侠可以走，因为曹大侠是文大哥的师哥，我们可以呀、放他一条活路。可是这曹包肚子假名那是圣婴同伙，你不能走。贾明一听傻眼了，
1: 我说诸位，知人一福，不知人一死。现在我们都服气了，也不想打了。再说我们当时来也没跟谁打呀，是交朋友来的。你不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交拉倒啊，还想置人于死地呀、闪闪闪闪啊！
0: 可夜游神唐僧这老道决意要除去贾明，他给这几个人一使眼色，那意思拦着下手，把大肚子调了。可是文辉向前一跨步，诸位，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念淤情念水情，我哥哥已经伤着了。那么贾明是我哥哥的姑爷，看在我哥哥这面，看在我这面，把贾明放了吧。诸位闪开，文辉是贵州同仁府对松山的大寨主，这些人都是他手下的，都听他的，一听死话那就得闪到了。这些人往旁边这么一闪，贾明背着曹通江就离开这外间屋，到了院里边了。然后他回头看一眼，正好就看着飞天鼠秦游站在那门边，也瞧着他。贾明心里这骂呀，我是你祖宗呢，姓秦的，这镖肯定是你打的，你这镖我认识，可是现在我没必要跟你啰嗦，以后咱算总账。背着曹通江回到曹家老店，一见涂灿和圣婴等人，这些人哇炸了，那些小弟兄啊义愤填膺，嘁哩咔嚓往外去拽家伙，黄三太直蹦高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师父大爷叔叔，咱们立刻去找那姓毕的，哎，搁他们家发生的事儿查一查，谁打的镖。涂灿一看，你们别慌别乱，救人要紧。涂灿给曹通江起镖，曹通江现在都快昏过去了，喘气儿都喘不上来，一喘气儿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那血沫子直动。涂灿先检查了一下，这动脉没伤着，没有太致命的那个伤，哎，看样有缓。他一使劲叫功夫，啪，用寸劲儿把这镖起出来，那血往外一流，他啪啪伸手点穴道，封住了几处穴道，使他那个血流的缓了一些，然后马上缝合上刀上药，又给吃进去药，稳住血海，稳住心神，曹通江这条命保住了。这才通知后面的媳妇儿啊女儿啊，不然的话都不敢往后报信儿，怕后边急死。曹通江躺在床上睡了，涂灿涂光辉心里边非常沉重，这是我这位朋友没死啊，如果说他要真死了的话，我对得起人家吗？我们不来人家家，人家好好过日子，至于出这么大的事儿吗？涂大侠甩头看了看圣婴，三弟，咱们没有必要再在此处了，立刻去抓秦游。圣婴一听，大哥，我就等您这话呢。圣婴啪一按肋下鱼鳞紫金刀，第一个大跨步就出来了。涂灿、涂光辉、霍大真君、孔华阳、贾冰九和这些人明清八义，老几辈在前边走着，后边黄三太、大红旗李玉、张不龙，还有那傻大个混海金鳌、孟金龙，这些人全都出来了，直接够奔老毕家。这圣婴、圣子川他不熟悉道，贾明领路跑到前面去了。到了毕家门外，是一抬腿，咵嚓，这一脚把门踹开了。都给我滚出来，我三大爷来了。方才曹通江和贾明走了以后，

0: 一思恒就问文辉，哎，文寨主，你们可闯了点祸呀，我估计要不差的话，这回圣婴可快来了，你们是打算在我这儿住一夜呢，还是赶紧走呢？文辉一听，哎呦，老剑客，不瞒您说，我们来的这地方就是不怕圣婴，怕我们就不来，我们要借您这块贵宝地会会那圣婴圣子川，就实在我们不济，您老人家还不能给我们当当帮手吗？嗯，说心里话啊，我从南七省来到这北六省啊，直立定居，我可不想再惹什么麻烦，但有一节，圣婴要不来我家，我也不去找他，他要真来我家说要抓那个抓这个，我老乌鸦还真不能惯着他。哎，正这么谈唠着呢，哐当门踹开了，这些人往外一来，秦游也跟出来了，定睛一看，嗯，毕思恒那个乌鸦脸儿就沉下来了，我这门是谁给我踢开的？
1: 我踢开的咋的？
0: 贾明仰着脸看着人家，就是你敢踢我毕思恒的门，
1: 也别说踢你门，你做事没理，哎，我就踢你脑门子我都敢。
0: 毕思恒这火往上一撞，大肚子，刚才你背着曹通江走时候你说的什么话？吭哧瘪肚的恳切相求，这文辉又讲情，我们才把你给饶放，不然的话刚才你不就死了吗？小子你听明白了，马上跪下来，你给我磕三个响头，叫三声爷爷，今天我一高兴把你当个屁就放了，不然的话我立刻要你命，也别说你姓贾的，天底下任何一个人敢踢我老毕家门，他就算死人了。贾明一听，管你叫爷爷，我管你叫孙子。要如果骂街的话，谁也骂不过贾明。那老乌鸦毕思恒，他毕竟是江湖上的一个剑客呀。一听这话，他不能再往下说去了。一提气，奔贾明就来。贾明向后一退身子，躲出去了。贾宾酒怕儿有危险，赶紧往前来。可就在这时候，文辉在老乌鸦毕思恒身后一转窜过来了，毕剑客，杀鸡焉用牛刀，犬羊之辈何用你老虎斗威，你先闪在一边看我的。文辉号称叫双枪镇南阳，那惯用双枪，可是走远道没带双枪啊，肋下带把剑，那剑法也不错。就见他点崩黄泥蛤蟆口，擦啷宝剑出匣，魁星提斗是立在当场。我说，你们都听着啊，我乃是贵州铜仁府对松山总瓢坝大寨主，当然你们也知道我跟我师哥曹通江的关系，可是今天咱们脸皮都撕破了，咱没必要再提这层关系。你们哪位是圣婴圣子川？圣婴圣子川在江湖上浪得虚名，那么今日我文辉赶到此处，我就想会会你姓圣的，说别人过来我还真不想打。圣婴，我请你过来一战。圣婴就在他对面站着呢，老侠客上下打量着他没做声。圣婴的眼睛就扫视到旁边，落到了飞天鼠秦游的身上。秦游一看，哎，赶紧把头扭旁边去了。秦游琢磨，你别看我恨他，我给他栽赃，我要整死他，但是一见面我都还打怵，我心里发毛啊。秦游这小子，他从小就在圣婴跟前学艺，圣婴为他是倾注了半生的心血，手把手教他武术，将他养大成人。他误以为圣婴故意把他爹害死，又霸占他母亲，这小子呀就血迷心窍要害圣婴。可是一见圣婴那一团正气，尤其是一看他那个眼神啊，并不是什么恨， 好像还有几分的慈爱，使得秦攸这小子歇着一班啊难受，心想兴盛的呀，不如当年你害死我爹，你就把我一块也整死得了。你说你又教我武术，你教这么多年，过去我认为呀，哎呀，师父你对我太好了，你跟我亲爹一样。现在我还恨你，你说过去我还尊敬你，你说让我怎么办好？这小子心里边也矛盾。可就在这时候，旁边过了一个年轻人，文寨主，请你说话客气点。我的师父是生老乡，在下我叫黄三太，如果说真想动手的话，我和你动手就可以。可是我还要劝你，我们今天赶到这儿来，先不论别的事情，主要为抓飞天鼠秦攸。一，他大闹皇宫欲我师栽赃；二，他用镖是暗算曹通江、曹大侠，说曹大侠是你的师哥，你不拿秦攸给曹大侠报仇你已经不对，现在你又帮秦攸就更不对。文寨主望你闪在一边。耶，文辉上下一打量黄三太，好精神的一个年轻人呢，说话这么脆快，还振振有词啊，圣婴徒弟。他一撇嘴，你要找死就亮家伙动手，不然的话你滚开。没瞧起黄三太，黄三太就火了。黄三太心想，你谁呀，就你也跟我师父要动手，你呸，你不要脸呐，不知天高地厚。我自幼随我师学艺，今天我就当众亮亮我的刀法。黄三太探背旁抓刀把，苍啷一声，劈水电光刀出鞘，就裹了一道寒光。这刀是一出来，文辉没客气，捧剑便刺。黄三太接驾相还，就听了苍啷当啷当啷，扔刀扔刀扔刀扔刀扔刀，刀剑齐举打在一起，站在一团。圣婴在旁边一看，对方剑法不错，可是三太刀术绝不比他低，不至于落败。圣婴这心里就稳当了，明清八义这几位老爷子看在眼中，也明白七八，也就不为黄三太担心了。文辉打斗十几回合，心中暗想，哎呀，被动，我成名的家伙事是双枪，我那双枪要摆开了，那出神入化，可是这剑有点不趁手。没想到这年轻小子如此厉害，哎呀，就冲黄三太这刀法就这么纯熟，那刚才我要和圣婴相斗也有点冒失啊，那圣婴得比徒弟得高出几倍吧，那圣婴要跟我动手，可能我早就完了，我还真得注意点，别让黄三太这小子再把我忙活了。两个人打到五六十合，是不分胜败，都出汗了。这时候杨香武在旁边一看，我是老贾呀，你看他们打得不可开交，那咱们就过去把那秦攸抓住不就得了吗？贾美人一听，行行行，再一个咱先别抓，过去咱都哥们儿，秦攸这小一时混蛋，咱劝劝他是不是。贾美人凑到前面来了，我说秦攸啊，从今往后跟你贺号就叫大混蛋，不是大混蛋不能干这缺德事儿。我告诉你啊，我的三大爷，你的师父圣老侠，冒死风险在皇上面前跟你求了情了。三大爷说了，拿回世祖遗诏，他打这场官司。皇上问干什么，三大爷说欠你们家亏情，误伤过你爹，为你打这场官司。最后皇上看在我和三大爷份上，说饶你秦攸不死，我估计这顶多也就判个30年20年的，可是那可以缓呢，弄好了一活动，10年8年也就出来了，也不耽误你娶妻生子后半生的生活。现在你马上随我立刻进京，不然的话你小子可作死，听明白没有？秦攸一听这眉头就挑起来了，贾明你甭来这套，过去我觉得你憨憨厚厚的，咱哥们还真不错。

0: 可是现在我一瞧你，攀高枝儿，搂粗腿，你当孙子你，啊，圣婴，武功高，你就帮他唬。我和圣婴，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反正我要让他们拿住，我是死路一条。说什么也没用，今天我就跟你们拼了。我说亲友啊，看来你是邪迷心窍，那即使这样的话，我就亲自过招，我拿你。贾明往前来，这秦游没敢过来动手。秦游不在乎贾明，他认为自己比贾明高出一块，但是他一看前面那老几位明星八亿，他眼晕，我过去他们拿我怎么办呢？他就往后退了一下。这时候老乌鸦毕思恒两眼盯着贾明，心想还是我过去结果他吧。你看这老乌鸦现在跟贾明较上劲了，就因为贾明踢了他大门了。但是就在此时，贸然间一声高喝：“住手！”蹭蹭，文辉和黄三太一抖身就跳出了圈外，各自收住刀剑，两面的众剑侠就循声往前那么一瞧，心想这谁这一嗓子内功十足，震大家的耳朵嗡嗡嗡嗡嗡直响啊。这一看，圣婴这些老弟兄们是喜上眉梢，圣婴赶紧跑过来了，后边就跟过来一大溜啊。哎呀，老人家您来了。老乌鸦毕思恒一看，哎，这位怎么长这模样？莫非是他？说来人长什么模样？冷眼一看，好像六十多岁，你说他七十多岁也行，反正年岁不小了。大个儿比较瘦，挺大个脑瓜壳呀。这脑瓜壳就好像埋在地底下多少年，抠出来是那么个骷髅，也没头发，也没胡子，胸脯往起挺挺着，看了内功深湛，那手啊也相当的长大，腰里边鼓鼓囊囊，不知道掖的什么家伙事儿。那这位是谁？这位不是别人，圣婴的大师哥，镇三山，邪五岳，敢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圣婴一看夏侯伤员，那可见着亲人了，自己大难不死，打完了这场官司，现在见着师哥，眼泪淌下来了。师哥您打哪儿来？
1: 我始终没有离开京师，听说你大难不死，闹皇宫的人查明白了是秦游，你出京捉秦游，我惦念这个事儿，不知道你能不能捉住他，我这才随后追来。我住在这个镇子，也不知道你们在这儿，我离这儿不远，住那家小店房，听这边有人喊喝要打斗，我出来瞧瞧，我一看是你们。说着他冲圣婴磕头的几个朋友一拱手，诸位都辛苦了。哎呀，大师哥你辛苦。那冲圣婴这面管夏侯伤员都称大师哥。夏侯伤员摆摆手，跨步就来到了秦游的跟前。你是秦游吗？秦游就一哆嗦，师大爷。夏侯伤员瞧瞧他，你还管我叫师大爷吗？
2: 虽然那圣婴他不是人，可是我尊敬您老，您是师大爷，
1: 听我话，滚回北京去，把世祖遗诏给皇上送回去。你给你师父圣婴栽赃，跟皇上说明那些事都你干的，然后你再想方设法逃命。如果不然，甭别人先生跟你动手，我一掌就拍死你。这亲友吓得眼泪都要往下淌，往左右看，说现在文辉可知道对面人厉害，尤其是一听这位是夏侯伤员，都不敢往前来了。他们眼光都落到了老乌鸦毕思恒的身上。毕思恒开始没做声，这回他瞧瞧夏侯，夏侯剑客，你要知道旁边还站着我这么个

0: 人，夏侯伤员大手一挥，老乌鸦，我现在要清理门户，谁要敢挡这个横，我手下无情。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夏侯伤员赶到，要捉拿飞天鼠秦游。秦游这小子可吓坏了，脸煞白，浑身是冷汗，心想今天我还能跑得了吗？本以为有老乌鸦毕子恒这些人保着我，亮那圣鹰等辈也不能把我怎么地，哪成想钻出来这么个夏侯伤员，那老乌鸦他能是对手吗？夏侯伤员可厉害，我可知道他的武术比圣婴还要在以上。这秦游害怕，可是老乌鸦毕思恒就站在夏侯伤员的前边毫无惧色，他用手捻了捻稀不楞登那几根胡子，两只乌鸦眼轻轻那么一转，夏侯剑客，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头啊，恨无缘相见，今日得时，三生有幸。不过我想我的这个名儿你也应该听说过。那么今天秦游随着文辉等人来我家做客，这是瞧得起我。难道说我能够眼睁睁看着你们在我的家门口把我的朋友打伤打死或拿走吗？换个位置说，你要是我要上你家那儿去收拾你的朋友，你能不能袖手旁观呢？拿人心比自心，还万望夏侯剑客领着你的三弟圣婴这些人离开此处，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不然的话我还得麻烦，还得领教您的高招。夏侯伤员听到这儿摇了摇大脑瓜壳，毕剑客你此言差矣，如果说平白无故的我也不能上你家来收拾你这些朋友啊！再说这秦游是你什么朋友？这秦游是我三弟的门徒，是我们昆仑派的弟子，他大闹皇宫，栽赃陷害，以小犯上，欺师灭祖，现在我们是要清理门户。至于说你别的朋友我们是毫毛不上，但是这秦游我是必须带走。
2: 一定带走吗？
0: 当然。
2: 不给面子吗？
0: 不是不给面子，我也是迫不得已。突然间这老乌鸦毕思恒往前一窜，身子身如闪电，出掌如雷，一掌是击向了夏侯的面门。夏侯伤员向后一退身，就退出去两丈有余，把这一招躲出去了。可老乌鸦第二招来的更快，他往前一窜身子，这一掌就砸向了夏侯的腰篮。这一掌是节气掌，只要一给拍上，对方这口气儿就难以上来啊。夏侯滴溜一转身往他身后转，躲着一掌，可是闲闲的把这一掌刚躲出去，老乌鸦第三掌反被倒拖连，就这个手啊随着身子跟着夏侯伤员

哎，转动。本来夏侯是往他身后转呢，想给他一招，可是他呢却转到夏侯伤员的身后，给夏侯伤员后腰要推上一掌。两个人就在这一个照面里边，是既比掌功又比轻功，那真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夏侯伤员就觉着背后恶风不善，心中暗叫厉害，赶紧使用昆仑派窜金钱的轻功，这身子往旁边那么一闪，这才躲过了这第三招。耶，有两下啊。老乌鸦当时站那儿上下打量着夏侯伤员，哎，过去光知道他什么镇三山歇五岳赶浪乌丝大头鬼鬼剑发愁怎么怎么地，我还真没放在心上。我老乌鸦乃是南七省的独角大盗，黑吃黑，我这么多年一个对手都没碰上，也就是和那梦幻孟文灵比武，我很佩服他的刀法和镖术，与他交了朋友，答应离开南七省到北六省这儿定居。嘿，今天我还碰着这么个主，解气，那我就施展功夫将他战败，然后废了。如果说把他废了，这夏侯也算武林道成名的人物，那我呀就在这北六省也露露脸儿，出出名，然后我再收拾圣婴等人不迟。想到这儿，他向前那么一躬身，他第二个回合又要发招，可是这回夏侯伤员就不容他发招了。夏侯有三绝，这三绝是别人没有的，就即使别人练也练不到他这种火候，那就是金刚指、登平渡水和钢胆神功。金刚指就手指子上的功夫，登平渡水就在水瓶上能踩着走不沉下去，主要这门功夫是轻功。那么钢胆的功夫，他惯用一对钢胆。这夏侯伤员还有一招口吐钢胆，那别人都不会，甚至有人连瞧都没瞧着过。夏侯伤员在第一个回合里边就感觉到啊，自己招数难以发挥，不敢轻视对方，这才强攻，就见他往前一窜身，施展出来昆仑派的手法，金刚指的功夫一动，他那十个手指头就像十个棒槌似的，使得老乌鸦那眼前呐，金刚指上下翻飞，好像躲慢一点把眼珠就得抠出去。当时他往后那么一窜身，躲这十指，夏侯伤员是跟身进步，如影随形。这老乌鸦一偏身，就在这大门前边绕了个圈儿。你看他外号叫老乌鸦，那老乌鸦能在天上飞呀？他的轻功那也是一流的，他想利用这手功夫呢躲过对方双掌十指，然后转到对方背后发招，这就占上风。可是突然间夏侯伤员就使出来自己另一种功夫，就是口吐钢胆。说这钢胆怎么个吐法，就在夏侯刚才一转身的时候，他从怀里边把一对流光胆，就是大铁球啊，哎，拿出来一只，拿出一只，他突一下就吃到嘴里边去了，咽到肚子里去了。这可不像一般人说一时不慎咽进一个什么东西那就拿不出来，他不，咽进去以后用气拖着，然后用大气功拱这钢胆往出打，这属于暗器。不过这暗器那可真是神乎其技，别人的暗器用手打或者是怎么在腰中啊，哎，脖项啊哪个部位突然间打出来，这位吃到嘴里往外吐，你说

0: 谁能提防得了？说夏侯这一招几十年来很少使用，他年轻的时候经常用，那谁要是跟他对上手，他使出这一招，对方那是必败，不被打死也得伤着。现在面对老乌鸦这个强劲的敌手，夏侯是又恨又急，急以取胜，就使出来了这一招。啊，当然厉害呀！老乌鸦往他身背后一转，夏侯伤员是就地没动，他成圆心了，跟着也一转，两个人就面对面了。夏侯是大叫一声：“啊！”气声丹田，气发虽生，提底气，叫中气，斗太和元气，这股大气一拖，肚中的这个流光胆啪顺嘴就拱出来了，那可真是千百斤的力道，一道寒光打向了老乌鸦的面颊。就这夏侯刚才一转身一吃钢胆，他那些兄弟们像圣婴啊、涂灿呢、啊、就都明白了。哎呦，大师哥要用这一招，老乌鸦完了。那说像老乌鸦他们那边那些人呢，可都不知道其中的厉害。但是忽然间老乌鸦那眼前金光这么一闪，他就明白，哎呦，对方打暗器在哪儿打的，在嘴吐出来的。他的眼睛也真尖，要不怎么说两个人动手的时候，眼慢便是阎王殿，手慢便到鬼门关，眼快他瞧清楚了，啊，是个钢胆。老乌鸦想两边躲已经来不及了，想往后退那胆跟着打呀，就见他一张嘴，咕哒，把钢胆吃了。夏侯伤员本来想这一下打出去起码把他鼻梁骨给他打断，然后我再一招就把他打到地下，我就可以随意拿亲油。万万没想到啊，他能把钢胆吃了，这乌鸦吃钢胆。老乌鸦的确是功夫好，再一个呢，这一招就挤兑到这儿了，他想躲不易了，一张嘴嘎巴就这就吃了。这换二了就别人，你想吃那得把牙床子，那得把嗓葫芦都打穿了，你也来不及往前咽呢。可是这位就吃进去了。再看夏侯伤员，他那脸呐，一阵红一阵白，那个手还微微发抖，这个跟头可栽得太大了。像夏侯这样的成名老将可都讲究认可，让名在人不在，不能让名在人头坏。当时这脸上挂不住了，觉着对方是技高一筹，一时间夏侯伤员没往前进招，你也呆呆发愣。圣婴等人都怕大师哥呀想不明白，这心里边窝囊，都想过来安慰。那贾明在旁边先说话了：“
1: 哎呀，老人家，我您可真厉害，那一下子给他打肚子里边去了，就说明您老这招太高了，一会儿啊他就得撑死，他没好。”
0: 这贾明明知道夏侯在这一招上栽了，可是呢他还白乎着想给啊圆圆场找找面子。老乌鸦本来看他就来气，心想就是你踢碎了我们家大门，现在你又说风凉话啊，你讽刺我呢，我先要了你草包肚子的性命。唰啦他往前一窜身，那贾明功夫可差远了，比不上人家。这老乌鸦也算暗算他，贾明刚想往旁边闪，那就来不及了。那个腿呀、啊，绊了一下，他是自己绊自己，右腿在前边呢。可是他先迈左腿，可是这左腿还没迈出去， 一下绊在右腿那腿肚子上了，那小腿来回那么一拧，吧唧摔地下了。这时候老乌鸦就已经来到贾明的跟前了，夏侯伤员距离贾明有三步远，生

0: 摸镖，打这老乌鸦，那都不赶趟了。就见老乌鸦那个腿往起一抬，就踹向了贾明的脑袋。贾明一闭眼，哎呀，死喽！他嘴还捣鼓呢，死喽！可是老乌鸦这脚也抬起来了，这贾明自己也说出死喽。忽然间，这贾明就想起来一件事，说什么事呢？就当初在北京城醉仙居酒楼之上，他一脚踢中了飞虎将军吴英霸。哎，就是这么个角度，那吴英霸就站在他前边，他倒下了。可是这一脚正好给吴英霸就踹到裆里边了。那踹的是又狠又准，踹飞了，二楼上吊出去，摔在大街之上，当时就摔死了。贾明就他这么想啊，这人脑子反应真快呀，这刷就想完了，甚至比这还快。那老乌鸦脚是刚往起一抬，贾明当时他把右腿从下边就往上一踹啊，噗通。咕叽，说怎么还扑通咕叽呢？一脚把老乌鸦踹个正着，踹中裆口会阴穴，这是人参要穴之一。当时他那身子就不好使了，酸麻胀痛，难受以及身子飞起了三丈多高，真成了老乌鸦了。不过是死乌鸦似的，大头冲下就坠下来了。那说咕叽一下怎么回事？贾明这一踢，踢出来了一种神功，就是蒙对了一种功夫。就这一踢不打紧，把老乌鸦刚才吃到肚子里边的钢胆给踢出来了，咕叽吐出来落地下了。再看老乌鸦，是一屁股坐起来。说站起来，站不起来了，顺着嘴角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外淌血，把心肝脾肺肾没有没受伤的地方。说这一脚没踢死他，是他功底极深，不然的话这一脚他就完了。哎呀，夏侯伤员声音，这些人一瞧，明儿明儿没死，把对方给踢飞了，把老乌鸦给踢得坐地下吐血。这贾明拍拍屁股起来，一附身把钢胆捡到手中。
1: 师大呀，师大，这是你那玩意儿吗？以后别瞎整啊，防备人谁都给你接去给你吃了。我要不在跟前儿，能把对方给踢出来吗？以后我搁跟前的时候你再使这一招。在这个我夏侯尚要信话吗？臭小子你真能吹呀，你不知道你怎么阴错阳差来了这么一手。哎呀，不管怎么地呀，明儿是真露脸呢。
0: 就这件事情，贾明吹了一辈子，说夏侯口吐钢胆打老乌鸦，老乌鸦气吞钢胆，贾明脚踢老乌鸦。你看这都一串一串的，贾明要在外头老报天下第一大剑客呢，这跟这都有关系。老乌鸦吐血败北，文辉文赵东一看完了，本来是仰仗着老乌鸦，他这一败了，我们在这还有什么意思？再一个，那秦油乃是国际要犯，真要是让圣婴他们给拿去的话，对我们这么不利。三十六计走为上，文辉文赵东给手下几个侠剑，什么于康、于公朝、于公、于美侯、张德寿、藤森，嘀咕了一下，使了个眼色，带着秦油快走。这些人掩护秦游，哗下就退到院子里边去了。等圣婴、夏侯伤员想抓秦游，秦游已经逃之夭夭，没了。老乌鸦还在他门前这儿坐着呢。虽说现在天已经黑了，但是小镇上的人还是很多，有许多人瞧到这个地方有人比武打斗， 都围拢过来看热闹。

0: 夏侯伤员一看，三弟不要在此停留，赶紧追亲友。
1: 那天黑起来了，他往哪边跑，那距离二三十步就看不到。
0: 这贾牛第一个就窜到宅子里边去了，秦瑶你跑不了，你给我站住。从前边进来后边出去，没有找到秦瑶。盛英的心一个劲儿往下沉呐，心想秦瑶啊秦瑶啊，我本以为这次要把你拿住，我直接就把你送回京师见皇上，我已经跟皇上请旨，皇上准奏，把你拿住以后不给你治死罪呀。可是你这孩子一直认定我是杀你父的仇人，现在你还跟我对立，你跑了，你跑了哪一日我能把你抓住啊？限我三个月拿你，如果三个月之内我拿不住你，皇上自然怪罪我，到那时一怒之下将你毙命，你这小命不就完了吗？您听，这秦游这么恨圣婴，圣婴还为这秦游打算，那这也是老一辈少一辈那个感情所致。简短解说，在这儿没有抓住秦游，大家到镇子外边扫视了一下，也没看到夏侯伤员告辞走了。众人惦念着曹通江的镖伤，赶紧回到曹家老店探视，一看曹通江已经能坐起来说话了，大家的心里边才稳当下来。屠灿屠光辉跟曹通江说，秦游跑了，我们准备去捉秦游。那么秦游现在跑，他能往哪儿去呢？他与文辉等人在一起，那文辉乃是贵州铜仁府对松山的贼，那我们赶紧得奔贵州的方向追，如果追得快的话，可能半道就能把他们追上，那就省事了。我们现在就告辞，半夜离开的高碑店。曹通江非常关心自己这姑爷贾明，贾明跟女儿刚定亲，这就要离开了，是千叮万嘱。贾明一看，
2: 老人家您放心吧，我是府将，遇着多大的难我都死不了，再一个你姑爷现在能力大了，我功夫比我师大爷那夏侯老将都高。
0: 曹通江一听，哎，对对对对对，孩儿啊啊，跟老前辈在一起好好学武术，等把秦游捉住了你回来，我就给你和玉梅完婚。
2: 那好，就这么地啊。
0: 贾明随着圣婴等人半夜三更离开小镇寻路向前追去。可是贾明他往前跑着跑着，他的轻功啊稍差一些，就逐渐落后。不过他也不是在最后的，在他后边还有一些小不当的，还有一些汤子手呢。但是他颠颠颠往前这么小跑着，就觉着这腮帮子吧唧一下，嗯，有谁打他。
2: 哎，什么玩意儿啊，好像一个石子落腮帮上了，还不太疼，有点刺痒。
0: 他侧头一看，就见道边有个人在那儿蹲着冲他摆手呢。
2: 嗯，贾明琢磨谁，哎，在道边摆手，是不是我们这里边哪位杨祥武，
0: 他往道边这儿来想看个究竟。这时候大家就已经都走过去了，就剩他煞后。可是他刚往前一凑合，就觉得胸口一发闷，啊！想喊那声就有点喊不出来了，当时是昏在当场。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5: 谁知盘中餐。

0: 粒粒皆辛苦，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2: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4: 奶奶，我吃完了。
0: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杨五元文化讲苏宁故事，让我们一起探

0: 索文物背后的历史，共同感受肃宁文化脉搏的跳动。欢迎收听《寻宝肃宁》。
1: 东奔西跑，肃宁寻宝，一锅老味道承载一方水土。在咱们肃宁，雁宾楼炖合菜是家喻户晓的本土特色名菜，历经千年民间传承，凭借地道古法、原生态食材和独有的文化寓意，成为咱们肃宁最具代表性的乡土美食。它是珍贵的本土饮食，非遗文化。今天我们走进这家老店，一起探寻这锅炖合菜背后的肃宁味道与匠心传承。杨大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今天想找您聊一聊咱们炖合菜，因为炖合菜呢不是刚被评为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好奇，想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炖合菜和咱们平时爱吃的这个大锅菜一样吗？有区别吗？
2: 有区别。它是以汤为主，浓汤为主，再一个是以片粉跟各种食材炖在一起。
1: 这个片粉它的特点在哪儿呢？
2: 这个片粉还真是咱们肃宁有，其他地方没有。这个片粉的特点，它是入汤，容易入味儿。跟其他的菜能合味儿，软嫩爽滑。
1: 那您提到了说它的这个汤，它是以浓汤为特色，这个汤和菜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比例吗？
2: 有。它的比例是1:2，也就是一汤两菜。合在一起正好没过食材，炖出来以后粘稠口感适中。
1: 咱们在备料的时候一般都需要哪些食材？
2: 一般备料的时候有白菜、片粉、豆腐，还有丸子、豆角等等。
1: 那这些是必须的吗？还是说啊，大家可以多一点可以少一点，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特色来调整呢？
2: 一般的情况这个合菜它必须的食材就是以肃宁的特点片粉为主材，还有白菜，其他的配料可以随时。
1: 那说完备菜之后呢，之后我们到这个成品来说，它中间会有几个环节？
2: 一般的情况就是它的是以炖菜的火候跟食材的搭配跟下锅的秩序非常关键。
1: 咱们具体来说呢，比如说这个火候要到几分？
2: 这个火候应该是在文火，也就是说中火，大火也不行，是中火，中火慢炖。
1: 整个过程中哪一点比较难把握？
2: 最难把握的应该是熬制汤汁儿，就是炖肉的时候，就是牛肉涮好肉以后炖肉，炖出来的汤汁，这是一个非常难把握的。
1: 那咱们来做这个汤底的时候，一般是用什么样的肉？
2: 牛肉。
1: 就是
2: 一般的是牛肉的肋条或者胸口，就是肥而不腻的肉。
1: 那这个汤底的话，一般要烹饪多长时间？
2: 一般的情况低于3个小时以上。
1: 炖合菜啊，一般就是红白喜事上是必备的，甚至有人啊就为了吃这一口就去这个现场等着。那它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2: 和和以团圆为主题。
1: 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去一些红白喜事上开始吃了，到现在呢其实还在做，有没有觉得这之间的口味上有一些变化？
2: 有。
1: 也
2: 主要在这个口味上比过去应该更加浓香了，这个酸料更精了，因为现在的食材更多了，所以说搭配上也推出了新的品种。
1: 大家一起来吃这个炖合菜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这个烟火气儿您脑海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画面描绘出来？
2: 每人拿着一碗菜，吃着那个香劲儿，也就是说吃出来以后，那个团圆、那个团聚，还有咱们本地肃宁的乡情。
1: 那还有就是咱们呢也面临着就是传承嘛，您是咱们的第几代传人？
2: 我是现在是第四代。咱这个饭店呢雁宾楼开了有40多年了，所以说有很多的东西特别是炖合菜也传给了好几个徒弟。
1: 咱们这个合菜会不会说每个师傅炖出来的口味其实是有微小的差别，还是说大家基本上能达到一个比较标准的水平？
2: 时间短的情况下还是有差异的，是吧？他得经过多次的磨练，多次的掌握，才能熟练。
1: 那您在往下传的时候和之前师傅们教给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创新的地方？
2: 有。
1: 嗯，
2: 比如说肉，现在肉算这一是算这个牛的肋条或者是肉的腱子作为炖汤的主料。豆腐算作这一个点卤的豆腐。不要石膏的豆腐。因为点

0: 木的豆腐对人体有好处，
1: 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口感会觉得哎，就比之前相比会有一定的提升啊。
2: 那对于咱们就是再往下带徒弟的话，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0: 现在带徒弟啊，主要是教他们，一是说把菜的食材选好，各个做菜的流程一步步的教好，那再就是教给他们以后多做公益活动，多搞宣传，多出去创新，是吧？多宣传咱们肃宁的特色小吃。
1: 在做好这个炖合菜的基础之上，还能够自己也成为炖合菜的宣传人。
0: 嗯，对的，是的。
3: 一菜容百味，一味暖人心。肃宁炖合菜炖的是食材，合的是人情，守的是乡土。它藏着肃宁人团结和睦、淳朴包容的生活底色，也蕴含着代代不息的非遗匠心。我们期待这道肃宁特色非遗美食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被更多的人熟知喜爱。关注肃宁融媒，带你了解更多的肃宁宝贝。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5: 你吃饭了吗？
4: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6: 好像是你吃了吗？
4: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7: 你吃得香吗？
4: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8: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4: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9: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2: 漂泊多年，很少回家，常常思念爸爸妈妈。无论在咫尺，在天涯。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反正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2: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1: 所谓挡一下，就是有人出面去做，上头装作不知道，一旦出了事，有个躲闪斡旋的余地。府台藩台两位大人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这个可以挡一下的人在哪？

哪里呢？黄宗汉和林贵啊，都把眼光飘了过来。见此情景，王有龄毫不考虑地说：我蒙县太大人栽培，既然承担海运，责无旁贷，可否教我去料理？在座的三位上司立刻都表示了嘉许之意。黄宗汉慢吞吞地说道：草米是朝廷的供赋，且当军心之计，粮食为兵营之命脉，不能不从权办理。既然有灵兄勇于任事，你们就在这里好好谈一谈吧。说完，黄宗汉站起身来向里边走去了。这位府台大人似乎置身事外了。留在这里的林贵呢，因为有春寿的前车之鉴，凡事以预留推卸责任的地步为宗旨。倒是那位都粮道有担当，很用心地和王有龄商定了处置的细节。这里面的关键是得要在上海找个大粮商，先垫出一批糙米交给江苏番司倪良药，然后呢等浙江的草米运到上海归店。换句话就是说呀，是要那粮商先卖出后买进。当然了，买进卖出价钱上有差额，米的成色也不同，草米的成色极坏，需要贴补差价，另外再加盘运的损耗，那么这笔蛾子出在什么地方也得预先商量好。事到如今，说不得，只好在今年新漕上打主意，加收若干。目前嘛，只有请番库垫一垫了。番库先垫可以呀、林贵答复那位都粮道说：不过你老哥也得替兄弟想一想啊，这个责任我实在担不起，总要府台有公事我才可以动之。可是啊，要公事恐怕办不到啊，要府台一句切实的话嘛，那是应该有的。现在大家嘛同船合命啊，大人请放心，将来万一出了什么纰漏，我是证人。话说到如此，林贵只得点点头答应。也只好这样了。至于以后的事嘛，都粮道拱拱手对王有龄说：一切都要偏劳了。这句话王有龄可有些答应不下了，因为他对上海的情形着实说不熟悉，而且江宁一失，人心惶惶，粮商先垫出一匹粮食风险甚大，有没有人肯承揽此事他一点把握都没有。看见王有龄迟疑，那位都粮道又说了：王兄啊，你不必怕，我刚才说过这件事大家休戚相关，倘有为难之处，当然大家想办法，不会让你一个人做蜡地。王兄，你锋刃小事以见才能，佩服之至，尽管放手去干吧。受到这两句话的鼓励，王有龄想到了胡雪岩，他觉得该佩服的

0: 另有人在呀。事情谈到这里可以算是定局了，于是约定分头办事。林贵和都梁道另行夜见府台，去谈差额的电波和将来如何开支。王有龄回去立即就要设法去寻内肯垫出多少万担糙米的大粮商。等一回海运局，王有龄第一个就问胡雪岩，可别人说呢，从他回家以后就再没来过，此时已近中午了，想来他要在家吃了饭才来，可是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钟还不见他的踪影。王有龄可有些急了，他有很多事要跟他商量，胡雪岩自己也应该知道，何以如此好整以暇呀，这实在令人不解。王有龄没有想到胡雪岩是让一个人给缠住了，谁呢？张胖子。原来啊，王有龄的出人意料的举动使得信和钱庄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是津津有味的谈论的，因为胡雪岩在店里的人缘原本就不坏，当初被辞退的时候实在是因为他做事太荒唐，他的猎物太大，爱莫能助。以后呢，又因为胡雪岩好面子，自觉落魄，不愿与故人相见，所以渐渐疏远了。现在重新唤起记忆，都说胡雪岩的眼光确实厉害，手腕魄力也高人一等。如今呢，且不说有海运局这一层关系可以拉到一个大主顾，就是没有这层关系，照胡雪岩的才干来说，信和钱庄如果想要发达，就应该把他请回来。这一下张胖子的主意越发坚定了，他原来啊就有些内疚于心，现在听大家的口碑，更有个人的利害关系在内，因为他们的这些话如果传到东家耳朵里，一定会找了自己去问。别的且不说，一张500两银子的借据竟会给弄丢了，这成什么话呀？东家在绍兴还有一家钱庄，当手缺人，保不定会把自己调了过去，腾出空位子来请胡雪岩来做，那时候自己脸面何在呀？为此呢，张胖子找了个知道胡雪岩住处的小徒弟带路，亲自出马。事先呢，他也盘算过一遍，胡雪岩以往是4两银子一个月的薪水，从离开信和之日起照补，10个月呢，一共是40两银子。于是他打了一张本票，用红封袋封好，再备了茶叶、火腿2样礼物，登门拜访。说来也凑巧，等张胖子从元宝街这头走过来，胡雪岩呢，正好从海运局回家，自元宝街那头走过来，二人撞了个正着。胡雪岩眼尖想避开去，已经来不及了。雪岩，雪岩！张胖子跑得气喘吁吁的，面红耳跳，这倒好，正可以掩饰他的窘色。
1: 张先生，
0: 胡雪岩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你老人家一向好啊。
1: 好什么呀？不瞒你说呀，从你一走，我好比砍掉了一只右手，事事不顺的。
0: 啊，胡雪岩淡然一笑，他心里有数，张胖子这个人呢，替人戴高帽子的本领极大，三言两语就可以叫人晕晕乎乎，听他摆布，所以他笑笑不答。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哎呀，我说雪岩
0: 啊。

0: 张胖子从上到下把胡雪岩打量了一遍。你混得不错啊，托福托福。胡雪岩只不说请张胖子到家里坐的话，张胖子就骂那小徒弟，笨虫，把茶叶火腿拎进去啊啊，拎进去。等小徒弟往胡家一走，张胖子也挪动了脚步，一面说，第一趟上门来看老伯母，总要意思意思啊，新茶旧火腿是我自己的一点孝敬。现此情景，胡雪岩只好请他到家里去坐，张胖子呢一定要拜见老伯母嫂夫人。说起来，平民百姓的那帮脂肪没有官府人家那么严，胡雪岩的母亲和妻子都出来见了礼，听张胖子说了很多好听的话。等坐定了谈入正题，张胖子把王有龄突然来的信盒还清那笔款子的经过细说了一遍，只把遗失了那张借据这一节瞒着不提。讲完了事实再谈感想。雪岩啊，你猜猜看，王老爷这一来，我顶顶高兴的是啥子啊？我想自然是趁此可以拉住一个大主顾喽。胡雪岩这句话说到了张胖子的心里，但是他嘴上不肯承认。
1: 哎，不是，雪岩，并非我此刻卖好啊，要见你情啊。说实在的，当初那件事，东家大发脾气，因为大火，实在叫没法子，只好照店规行事。我心里呢是这样在巴望，最好王老爷早早的还了这笔款子，或者让我发笔什么财替你赔了那500两头。这为什么呢？啊，未来未去呀，为的是你好重回信和，是不是？哎，现在呢，闲话少说喽啊！张胖子说着，把预先备好的红风套取了出来。雪岩，你看啊，你10个月的薪水照补，40两本票，收好了啊！走。张胖子一面说，一面用左手把红风套塞到胡雪岩手里，右手拉着他出门。哎，慢来慢来，张先生，怎的一桩事体啊，我还糊里糊涂啊，你说走走到哪里去？
2: 海呀，还有哪里呀？信和呀。
0: 其实胡雪岩是明知故问，听得说明白了，此刻他才使劲地摇头。哦，不不不，张先生，有句话说得好，好马不吃回头草，盛情心领啊，谢谢了谢谢了。胡雪岩说着把红风套退了回去，张胖子双手推拒，责备似的说，
1: 哎呀，雪岩，你这是你的不是的，你怎么能够吃。
0: 就由此开始，张胖子展开了冗长的说服工作。可是张胖子口才虽好，胡雪岩的心肠也硬，随便他如何导之以理动之以情，一个只是不肯松口。磨到了日已过午，主人家留客便饭，实在呢也是逐客的意思，可哪知道这位张胖子抱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缠住胡雪岩再也不肯走。于是他说，
1: 哎，大汉啊，多时不见，正要叙叙，我来添彩。
0: 说着他摸出块碎银子，大声唤那小徒弟，
1: 哎，小兰来，

0: 他现烤黄饭，叫他们送四样菜来，木兰豆腐、尖肉、响铃、荤素菜，另外打两斤竹叶青来。哎，
1: 走走走走，
0: 这，哎呀，
2: 胡雪岩夫妇要拦都拦不住，只好由他了。等一喝上酒，胡雪岩就不便闷声发大财，听他一个人去说了，少不得呢要找出许许多多理由来推脱张胖子。无奈张胖子这张嘴十分厉害，就像封神榜斗发似的，胡雪岩每记一件法宝，他总有办法来破，倒是有一样法宝足可使张胖子无法招架，但是胡雪岩就是不肯说。如果肯跟他说破跟王有龄的关系，现在自己要到海运局去做官了，难道张胖子还能一定叫他回信河去站柜台当伙计吗？酒添了又添，话是越说越多，连胡雪岩的妻子都有些不耐烦了。就在这不可开交的时刻，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张胖子一见这位来客，眼睛瞪得老大。
3: 二爷，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奉命来请胡雪岩的不是别人，是高升。高升这个人的随机应变，尽管如此，见色情景也一时无从回答了。但是他听出了张胖子的口气啊，有点奇怪，不知其中有何蹊跷，不敢贸然道破，愣在那里，只拿两只眼睛看着胡雪岩。胡雪岩眼看着瞒不住了，心一想其实也不必瞒，于是他决定把最后一件法宝拿出来。不过说来话长啊，先得把高升这里料理清楚，才能从容继续。于是胡雪岩很亲切地问：啊，你吃了饭没有？现成的酒菜，坐下来摆一杯啊。不敢当，谢谢您了。高升这样回答：胡少爷，不知什么时候得空啊？啊，我知道了。胡雪岩淡然一笑，随即呢，看了一看桌子上的自鸣钟。这样，我准4点钟到啊。啊，那好，那请胡少爷到公馆来吃便饭好了。高升把来意交代清楚，走了。胡雪岩这才看了看愣在那里的张胖子，歉意的笑了笑说：实不相瞒，张先生，我已经跟王老爷见过面了，我不陪他到信河去，其中自有道理，此刻也不必多说。王老爷约我到海运局帮忙，我已经答应了他，故而不好再回娘家。张先生，你要体谅我的苦衷啊。张胖子咧开大嘴哈哈大笑，他做出一副意想不到而又惊喜莫名的神态。
3: 雪岩，恭喜
0: 恭喜呀、啊、你真正是鲤鱼跳龙门了。
2: 跳了龙门还是鲤鱼嘛，为人不可忘本啊。我是学的钱庄生意，同行都是我一家。张先生，以后还要请你多照应啊。
0: 哪里话哪里话呀、啊、现在自然要请你多照应了。
2: 我说眼下就要靠你帮忙啊。啊，你尽管说。
0: 我说，是这样，我跟王老爷提过了。

0: 想跟海运局做往来，现在嘛，银根松摆在那里也可惜。你想个什么办法用它出去？回扣嘛，特别客气呀。啊，好好好。胡雪岩很慎重的点了点头，我已经有数了。这位张胖子总算不虚此行，欣然告辞了。胡雪岩也随即赶到王有龄公馆里，他把张胖子的神态语言形容了一番，两人抚掌大笑，都觉得是件很痛快的事。雪岩，闲话少说，我有件正事跟你商量啊。王有龄就把上院夜见府台以及和藩司粮道会议的结果都告诉了胡雪岩，问他该如何办法。胡雪岩沉吟了片刻，是事情是有点麻烦，不过伤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敢去舔的。风险总有人肯背的，要紧的是一定要有担保。怎么样担保呢？最好当然是我们浙江有公事给他们，不过这一层怕办不到，就只有另想别法了。法子嘛，总会有的。薛先生，我先要请问，药店的草米到底有多少呢？我查过账了，一共还缺155,000担。这数目也还不大。这样，我来连庄保付，粮商总可以放心了。好极了，是托信和吗？请信和转托上海的钱庄。这一节一定可以办得到。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几个人就这样天天打牌饮酒，跟船家女阿朱调笑，船走得特别慢，但船中的客人还嫌快。就这样第四天才到嘉兴，吴委员向胡雪岩暗示，连日在船上气闷之至，想到岸上走走。这是托辞，实在是想多停留一天。胡雪岩自然明白，就跟王有龄说了，在嘉兴停一天。既然到了嘉兴，就不能不逛南湖，连王有龄一起在烟雨楼头品茶。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春阴默默，柳色迷离，王有龄的诗兴又发了。一旁的张胖子可坐不住了，他提，找只船去划划吧。
2: 何必呢？
1: 吴委员反对，一路来都是坐船，也坐腻了，
2: 坐这里的船，倒不如坐自家的船。
1: 是啊，自家的船上有阿朱，南湖的船上虽然也有不少船娘，但未见得胜过阿朱，就算胜得过，片时邂逅也没有什么主意好打。
3: 我倒有个主意了。
1: 张胖子失声说了一句，发觉王有龄在注意自己，不便再说，悄悄把胡雪岩一拉到一旁去密语。原来这个张胖子是想去访空门宴机。原来嘉兴啊，有写个殿辱佛门的花样，胡雪岩也知道，但是王有龄的身份不便去。当时就商定，张胖子带周吴二人去结欢喜缘，胡雪岩陪着王有龄去闲逛。于是几个人分道扬镳，胡雪岩调了个花枪，陪着王有龄先走，两顶小轿到了闹市，下轿浏览，信步走进一家书房。王有龄想买部诗集子，胡雪岩随手翻着新到的京报，他看见了一道上谕，上边有黄宗汉的名字，就定睛看了下去。上面除了黄宗汉奏赋春寿自尽原因的原则，说该司因库款不付，曹务棘手，致肝疾举发，因而自尽，并无别情。皇帝批的是知道了。胡雪岩知道黄宗汉的那个麻烦已经没有了，那么这是否何贵卿的功劳呢？王有龄买了诗集子，胡雪岩也买了京报，无处可去，正好趁周吴二人不在，回到船上去密谈。看完京报上那道上谕，王有龄的心情可以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黄宗汉脱然无累，胜券正浓，今后浙江的公事好办得多；惧的是久闻这个人刻薄尖角，说不定过河拆桥，不再买何贵卿的账，那就失去了一座靠山。
4: 谢公，
1: 嗯。胡雪岩对王有龄新近改了这样一个公私两仪的称呼，雪公。
4: 雪公，我说你是过虑，
1: 黄甫台想做事要表功，我们照他的意思来做，做得比他自己想的还要好，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4: 俗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何学台把你领进门就够了，自己修行不到家，靠山再硬也不中用啊。你看看，嗯。说着，胡雪岩指着京报上的一道上谕，让王有龄看。王有龄看完之后，感慨万分。这道上谕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欲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定你徐广进罪名一折，以阁属湖广总督徐广进，经朕简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沿途行走，以属迟延。待贼由湖南下窜，汉阳、武昌相继失守，由赴诸守越州一筹莫展，实属调度时机。徐广进捉急赵玉成等所拟，按定律为斩监后秋后处决。上谕看完了，胡雪岩也很感慨，这位徐大帅，皇帝特

各派的钦差大臣，靠山算是够吧，可自己不好还是靠不住，还是要杀头。说起来一切都是假的，靠自己是真的，人缘也是靠自己，自己是个半吊子，哪里来的朋友啊。嗯，雪岩，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这番话听得王有龄连连点头。雪岩，嗯，不是我恭维你啊，你可惜少读两句书，不然一定比何根云、黄甫台还要得意。我不是这么想的，做生意的见了官好像委屈些，其实做生意有做生意的乐趣，做官有许多拘束，做生意发达了，那才叫快活呢。哦，王有龄很感兴趣地说，何言而至。这句话胡雪岩是懂的啊，说到我的志向与众不同，我喜欢钱多，越多越好。说着胡雪岩围拢两手，做了一个搂钱的姿势。不过我有了钱可不是拿银票糊墙壁，看看过瘾就算数，我有了钱呢要用出去。世界上顶顶痛快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人家穷途末路，几乎一钱逼死英雄汉，刚好呢遇到我身上有钱。胡雪岩说着做了个挥手赤金的姿态，仿佛真有其事地说，拿去用，嗯，拿去用，够不够啊？王有龄听罢大笑，我说雪岩呐，听你说说都痛快呀。还有一样，嗯，你继续说。我觉得做生意发了财，尽管享用，要是我盖他一座大花园，讨十七八个姨太太住在里面，没有人好说闲话。可做官就不一样了，做官的发了财，对不起，你就不能这样称心如意了。不说别的吧，叫人背后指指点点骂一声脏官，这味道就不好了。哦，王有龄被胡雪岩说动了心了，照此看来我都想弃官从商了。也不是这么说呀，做官也有做官的乐趣嘛。哦，那你再说说，做官起码荣宗耀祖啊，父母心里就会高兴啊。像我有朝一日发了大财，我老娘的日子自然会过得极舒服。不过也有美中不足啊，在他老人家心里头，十来个丫头伺候不如朝廷一道告封来得值钱呢。啊，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嘛。不过一品夫人的告封请不到而已。原来啊，捐班只可以捐到三品道员，自然也就有告封。胡雪岩此时还不存此奢望，此刻他摇了摇头说，请个告封自然不是太难的事，只是做官要做得名副其实，官派十足，那就不容易了。不是我菲薄做官的呀，有些候补老爷好多年派不上一个差事，穷的是吃尽蛋光，我看这样子的官儿不做也罢。嗯，胡雪岩这番话王有龄颇有感触，他就觉得眼前的机会更可贵了。哎，我说雪岩，周吴二人怎么说法儿？

0: 胡雪岩心里琢磨，什么事怎么说呀？但是王有龄的意思他是能够听懂的
1: 啊。
0: 雪公你放心，这二位全在我手里，要他长就长，要他短就短，不必放在心上。我现在担心的是怕找不着这么一位肯垫货的大粮商。是啊，王有龄也上了心事，我害怕找到了他不肯相信。这吴雪岩摇了摇头，不要紧，只要他有实力，不怕他不听我们的话。看胡雪岩这样有信心，再想到他笼络人的手段，王有龄果然放心了。等二人闲谈到晚，张胖子带着周吴二人尽兴归来，仔细看去，两个人脸上都浮着诡秘的笑容。胡雪岩当着王有龄不便动威，心里明白他们此行必为平生所未立。张胖子忽然一本正经地说，
2: 我想起一件事来，我今天遇到一个朋友，偶然谈起松江有一家大粮行跟曹帮的关系密切，他们有十几万担米想卖，倒不妨打听一下。
0: 胡雪岩还为九龄大为兴奋，这一下对路了。胡雪岩十分奇怪地问，雪公，事情不过刚刚一提，也不知内情如何，你何以晓得对了路了？
3: 雪岩呢，雪岩，你也有不懂的事哦。
0: 王有龄得意地笑了，为他讲解其中的道理。说起来，王有龄对于漕运已经下过一番功夫，他知道松江出米，又当江浙交界，水陆即便，所以松江的漕帮是个大帮，也应该是个富帮，但唯其既大且富，就成了祖上之肉。松江府知府所以和四川成都府、湖南长沙府成为府缺中有名的三个肥缺，各有特殊的说法。松江府监管水陆关隘，漕帮过闸讨关，不能不买他的账，是一大原因。年深日久，饱受剥削，松江漕帮的公款亏空甚大，成了皮帮。王有龄判断这家粮行实际上就是漕帮所开，现在有粮食要卖，来源大成疑问，可能就是从漕米中侵蚀偷漏而来的。米质不会好，但是米价一定便宜，差额就可以减少很多。听王有龄做了这样一番解释，胡雪岩点头称是。那好，尽管他还没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听王有龄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张胖子重又上岸去找他的朋友，约定在松江和那粮商会面的时间，会面的地方就在船上。这是王有龄处事精细，怕上岸和粮商有所接洽，引起猜疑。等张胖子回来，说是一切已经约好了。第三天到松江，船舶城内秀野桥下，他那朋友自会约好粮行里的人来找，而且他也证实了王有龄的判断，那家字号通玉的粮行果然是松江漕帮的后台，不但经营米粮买卖，而且兼营票号。这是南方为钱庄的天下，跟北方通生气的票号难和钱庄抗衡。张胖子也知道这家通玉，但是素无往来，所以不知道信用如何。此刻王有龄以一半体恤一半告诫的语气说，各位，你们明天再玩一天，一到松江就要办正事了。 可事实上这天夜里就已经开始办正事了。大家在王有龄的船上吃饭，席间就谈起了漕运。王有龄在这方面的学问

0: 亲切。而他们两个人的话到胡雪岩的脑子里一集中就又不同了。就这一个晚上的深谈，胡雪岩成了一个既明规制又懂实务的内行。不过现在他也还有些疑问，我现在要请教怎么叫民哲官办啊？所谓民哲官办呢、啊，是这样。王有龄又为他解释说，这漕粮的征收啊，一共有五种花样。一种叫正兑，就是直接运到京城十三仓交纳；一种呢叫改兑，运到通州两仓交纳。这两处米仓简称为京仓、通仓。再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白粮，也就是糯米，也运京仓，供给祭祀及打发王公官员奉米之用。规定要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以及浙江的嘉兴、湖州等五府一州缴纳。这三种名目都是征实物，应征实物，由于特殊的原因，征米的改为征杂粮，征杂粮的改为征银，都出于特旨，就称改征。最后一种呢是折征，就是以实物的征额改征为银子，这又有四种花样。所谓民哲官办为其中之一，换句话说，老百姓纳粮，照价折算银子，由官府代办漕米，充正兑或改兑，就叫民哲官办。胡雪岩听完这番解释，点了点头，我懂了。再要请教，是怎么一种情形之下可以民哲官办呢？这细节上就要周委员来解答了。他是这样说的，那也没有一定啊。总之，为了官民两便，譬如说朝廷有旨意，为了政用赶催漕米，那就先动库款买米运出，再改征银子归还垫款。也有小户无米可交，情愿照市价折银子，官府自然乐于代办。再有一种就是各地封欠不同，丰收的地方大家自然交米，正向以外另外额定的所谓漕号、船号的号米，以及福收的号外之号也都是米，这些米运到欠收的地方价钱比较便宜，老百姓可以买来交粮，只要账面上做一道手续好了，也算民哲官办。哦，原来如此，那我们就用不着偷偷摸摸的做了。胡雪岩继续说下去，现在军情紧急，赶催海运，我们动正向购运有何不可？至于通玉这方面，既然是漕帮应得的号米，而且准许民哲官办，那他卖米也不犯法呀。就算他们是偷盗来的赃货，我们只当他是应得的号米好了。
1: 不错不错。
0: 一向口快的张胖子说，麻袋上又没写着字，偷来的。王有龄和周吴二人都相视以目，微微点头，显然的他们都有些困惑，这么浅显的道理何以自己就没有想到呢？王有龄开了口，是啊，话是不错，照这样子做当然最好，但是海运局只管运，民哲官办是征粮那时候的事，藩司粮道两个衙门没有公事给我，我何能越俎代庖啊？到这里就能看出胡雪岩一路来把周吴二人伺候得服服帖帖的笑样，他们俩争着开口却又互相推让，不过看得出来要说的话是相同的，有一个人说也就够了。 周委员年纪长些，有。

0: 是翻台临柜的私人，所以还是由他答复。
1: 哎，这不要紧的、
0: 翻台衙门要补怎样一个公事，归我去接头，两大衙门也一样，归我去办好。
1: 好、那就成亲不尽了。
2: 王有龄连连向周吴二位拱手，偏劳二位，偏劳二位，
1: 哎，分所应当嘛。
2: 周吴二人异口同声地说：“
1: 哎，慢来慢来。”
2: 张胖子忽然插嘴：“
1: 哎，这把如意算盘不见得打得通吧？”
2: 嗯，怎么呢？接着张胖子说了其中的道理，还真有点见地。他那意思说，通玉是想卖米，而自己这方面是想找人垫借，两下目标不同，未见得能谈出结果。胡雪岩摇了摇头：“哎，那也不见得，做生意不能光卖出不买进，生意要谈如何了。”
1: 嗯，那倒是，大家都点头，连张胖子也如此。哎，除非你去谈呢、
2: 接着又朝胡雪岩笑着说：“
1: 嘿嘿嘿，别人是没这个本事啊。”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假如人生只剩下三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笑话播报。
3: 首先是体育消息，
2: 巴西世界杯圆满落幕，中国男足再次无缘冠军。
3: 虽然中国队本次未能夺冠，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依然无法夺冠。
2: 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求胸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队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3: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10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2: 下面是旅游消息，黄金周期间有一个外地人在北京迷路了，迷失在一个名字里有东西南北4个方位词的地方。
3: 按理说一个地名只有一个方位词，比如东单或者西单，怎么可能会在一个地名里有东西南北4个方位词的地方呢？
2: 这个地方当然是存在的，它就是北京西站南广场东

0: 年初很多部门进行了合并，资源优化整合的效果马上有所显现。有一个人吃了一碗清汤牛肉面，要求开发票，服务员问什么单位，他回答道，
1: 河北省定州市周村乡前屯村旅游景区，国家五 A 级新旅游项目开发区，景区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景区管理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景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领导工作办公室。
0: 老板听后说道，免单。
1: 娱乐圈里分分合合的爱情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出娱乐圈里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近些年房价依然一路走高，但彩票市场却不断有中百万大奖的好消息传来。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一位中500万大奖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请问这500万你打算怎么花呢？
1: 还房贷。
0: 啊，不是，那剩下的呢？
1: 剩下的慢慢还。慢。
0: 你们家的房子好大呀。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措施实施以来，得到了很多部门和单位的积极响应。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位路人。你好。
1: 你好。
0: 请问你们单位今年过年发什么了？
1: 啊，发短信了。
0: 你们也太节俭了。近年来呢，我们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气象名词，叫做雾霾。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一位专家，让他来这里给我们介绍介绍如何防范雾霾。专家你好。
1: 你好。
0: 请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防范雾霾？
1: 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开窗户。
0: 啊，那如何预防禽流感呢？
1: 哦，打开窗户多通风。
0: 那如何在雾霾天预防禽流感呢？
1: 打开窗户待在厕所里。
0: 感谢专家的精彩解答。这些年呢，地球依然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地震，为此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专家，请他在这里为我们介绍一些有关预防地震灾害的小常识。您好。
1: 您好。
0: 请问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一些有关预防地震灾害的小常识？
1: 非常简单。嗯。你初一的时候可以在家里睡觉。嗯。但是15的时候一定要到外边去住。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最新研究发现，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
0: 专家的解答总是那么的出人意料。今年来呢，由于屡屡因为救助摔倒老人而引发的纠纷，成为人们心里挥之不去的心理障碍。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一位专家，让他来谈谈他的看法。您好。
1: 您好。
0: 请问老人摔倒以后，作为我们来说，应不应该扶呢？
1: 当然要扶。
0: 为什么？
1: 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啊，一定要扶。
0: 不是，那这个老人如果是故意摔倒碰瓷讹人的呢？
1: 那更得扶。
0: 为什么？
1: 你想啊，人家都那么大岁数了，还冒着千人说万人骂的这种压力出来碰瓷讹人，容易吗？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这是一种将脸皮置之度外的精神呐！面对着这么一种精神，我们还不服吗？
0: 啊，我服了。
1: 2014年1月1日起，广电总局规定，将在电视购物节目中禁止出现叫卖式夸张配音。
0: 哇塞，那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那真是赚到了耶！我们真的不要3000-4000，也不要1-2000，只要998，真的只要998，这样的专家带回家。
1: 这样的声音将远离我们的生活。
0: 我们本期的笑话播报播送完了，
1: 希望下一回的笑话能够少一些。
0: 主持人开开，
1: 主持人玩笑，
0: 开开玩笑，
1: 祝您
2: 笑口
0: 常开。
3: 刘阿姨。你忙什么呢？
4: 来来，老板，哎，我正洗衣裳呢。啊，
3: 来来来来来，过来，别忙了，别忙了。来来来，我给你解下来。哎呀，别干了。
4: 老板，我伺候你俩多月了，你刚好点，你就把我辞了？
3: 什么辞了？不是辞了。
4: 我知道。

0: 你缺钱，我不跟你要工钱行吧？
1: 什么工钱啊？我是说从现在你就不要当保姆了。
0: 那让我当啥呀？
1: 当我妈。
0: 啥？
1: 妈。
0: 老板，这才俩多月就从保姆变成妈了，提拔的有点太快了。
1: 谁提拔你了？
0: 我这个老头子对我挺好的，我不能跳槽。
1: 跳什么槽？我爹我妈过得好好的，你跳也跳不进去啊。
0: 那你说让我当妈？
1: 来来来，我太累了，我坐下来吧。来坐下，我给你慢慢说。
0: 我站习惯了。
1: 你坐下。是这么回事儿，待会儿咱家要来一个老总，姓赵，赵总，他呢要跟我签一份合同。他这个人我听说呀，特别愿意跟那些重孝道啊、讲诚信的人在一起合作。
0: 好，
1: 所以说我听说他呢，捐资盖了一个老年公寓，我就想把这个活包下来。你呢就演我妈，待会儿你就说我特别孝顺你，特别孝顺你。他一高兴了，这个合同就签了。
0: 老板，你把你妈从乡下接了来，让她自个儿说不就行了？
1: 我妈都俩月我没去看她了，她老人家一来，那还不骂我不孝顺，我这合同不就砸了吗？
0: 那我就说，你是我儿子。哎，我给我儿子当保姆呢。那个，
1: 你现在开始就是我妈，明白吗？体会一下，体会。来来来，叫我一声。
0: 妈，
1: 妈，你是我
0: 儿子。哎，
1: 妈。待会儿他来了以后，你就说我对你特别好，特别孝顺，而且呢，咱们不在家吃饭，咱们去五星级大宾馆吃好的。
0: 五星级大宾馆？嗯。净吃什么好的？
1: 吃那个鲍鱼。
0: 鲍鱼？
1: 嗯，就是吃起来像脚后跟似的。
0: 吃啊！哎呀，
1: 用它拌米饭，味道香极了。
0: 那我就这么说。
1: 对，你待会儿啊，待会儿他
2: 在家吗？
0: 来来了。
1: 你
2: 王经理，
1: 等会儿啊！哎，你往哪儿跑？回来回来！
0: 我紧张。
1: 紧张什么？你快过来！我跟你说啊，来，你先坐下，先坐下，别这么坐，去翘翘二郎腿。
0: 翘起来，翘起来啊！
1: 拍
0: 拍。
1: 你要唱啊！你深呼吸。
0: 深呼吸，深呼吸。
1: 我抢救啊！这要，你
2: 王经理
1: 来了，你就记住啊！你是我妈，你是我妈，你是我妈，记住啊！
0: 我是你妈，我是你妈，我是你妈。哎呀，
1: 赵总，你真好，真好！哎呀，真准时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哎呀，
2: 这位是？
1: 这是？
0: 我是你妈啊？不对，我是他妈。
1: 他是我妈。
2: 伯母您好。
0: 哎，你好。
2: 伯母请坐。
0: 站习惯了。
1: 啊？坐。
0: 坐坐坐。哎呀，
2: 伯母啊！哎，我初次登门，这是做晚辈的一点心意。
0: 哎呀，赵总啊，你来就来呗，你说你拿什么东西？给你吧。
1: 给我？给我干嘛？人家赵总送给你的，拿着吧。
0: 那一会儿你也得收回去啊。
2: 怎么还收回去？
1: 不是，
0: 你看赵总、啊、
1: 你行了，我来说，我来
0: 说。这么好的东西谁舍得送给保姆了吧？
1: 保姆、行了行了，越说越乱。那个谁呀、啊、那个妈、哎、我妈这个人呢你不了解，她心眼特别好啊、嗯、我一送给她什么好东西她就送给保姆，送给保姆、啊、这是赵总送给你的、哎、自己留着啊、哎、我先帮你收着。
2: 哎呀，王经理啊、哎、我这一看你还挺孝顺的、啊、
1: 对对对啊，
0: 对了对了，我这个儿子可孝顺了呢啊啊啊，经常带着我上那个五星级大饭店吃饭去。
2: 伯母啊，哎，那五星级大饭店都吃什么呀？
0: 吃驴肉火烧。
1: 驴肉火烧、啊、五星级大宾馆吃这个？嗯，
0: 脚后跟
1: 儿、啊、脚后跟、啊、
0: 对对对，
2: 脚后跟，
0: 脚后跟大米饭味道可香了。
1: 不错。哎呀，那个赵总，我妈说话特逗，她管那个鲍鱼啊叫脚后跟。
2: 伯母，哎，你可真幽默呀！
0: 游不好，瞎游呗。
1: 来来来来，那个差不多了，那妈，你快回去休息休息啊！
0: 你再陪赵总游会儿。
1: 别游了，行了，咱们走走。
2: 哎呀，王经理，我这一看。你是真孝顺，我就佩服你这样的人。
1: 没有没有，要说孝顺我得佩服您呐、啊哎、
2: 不敢当啊，跟人家比我是自愧不如啊。
1: 谁呀、
2: 啊、你看啊，儿子为母亲捐了肾，可母亲却一直蒙在鼓里， 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身上的肾就是他亲生儿子捐的啊，太感人了。哎
1: 呦，他叫什么名字？
2: 那报纸上倒没说。我想，假如要是我的母亲病了，我能做到吗？我恐怕做不到。你能做到吗？
1: 我恐怕也做不到。
2: 向人家学习吧。
1: 哎，赵总啊，咱那个合同，
2: 合同啊，马上签。
1: 太好了，哎呀，赵总您放心，哎，这个事儿您交给我，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哎
2: 呀，王经理啊，我刚才怎么光看见你妈没看见你爸呀？
1: 我爹啊。我爹是个农村人，就喜欢在乡下待着，我都快给他跪下了，他老人家就是不来。
3: 天柱啊，
1: 你没本。
3: 天柱啊，
1: 这个
2: 王经理，好像有人喊你。
1: 是我那个你先，咱先签合同吧。
2: 啊，好，
1: 先签合同。
3: 天柱啊，来了，
2: 你先看看去。不急不急啊。哎呀，我
1: 爹，你怎么来呢？
3: 我可找着你呢。你说你妈都病成那样了，你咋就不回家看看呢？你也忒不孝顺了。
1: 爹，你先回家，我这就回去看我妈，你等着行吗？你快走。
3: 咋的呀？到你门口了都不让进去啊？
1: 不是，我有事。
3: 少看，
1: 我有事儿，我。
4: 啊、哦，你有客人呐？啊，
1: 我那个，这是赵总，这是我爹。哎呦，
2: 伯父您好啊！
3: 好好好好，
2: 您请坐。啊，
3: 坐。哎
2: 铁柱啊，
1: 对，
3: 你妈身体恢复的一直不好，都瘦得皮包骨了，
1: 都皮包骨了，
2: 皮包骨。哎，王经理，你妈可不瘦啊？
1: 啊，不瘦不瘦，
3: 咋不瘦啊？那浑身上下没啥肉了，
2: 啊、都没肉了。你妈身上肉还少啊？
1: 啊，不少不少，
3: 啥不少啊？
1: 行了，姐，你少说两句吧。那个，我爹呀、啊，老年痴呆，有点糊涂了。啊，
2: 糊涂了？
3: 谁糊涂啊？你又没见过他妈，你咋知道啊？
2: 我见过。
3: 你在哪儿见过呀？
2: 他妈，
1: 他妈。我的天哪！你回去，你回去没喊你，没喊你。
0: 我听见叫妈，我就出来。
1: 没事。
3: 你叫铁柱啊？这是谁呀、啊？哎
0: 呦，你是刚来的吧？
3: 啊，刚来的。您早来了呀？
0: 我早来的。那你是？啊，
3: 我是他爹。
0: 我是他妈。哎呀，
3: 不是外人呐。谁？你是他妈？
0: 啥时候把你雇来的？
3: 啥雇来的呀？我就是他亲爹。
0: 那我就是他亲妈。
3: 你拉倒吧。
0: 你拉倒吧。我这白胖的大儿子哪来你这么个黑爹呀？不，
3: 我这么大个儿子哪来你这么个肥妈呀？铁柱，这老娘们是谁？
1: 这老娘们，这不是你先回去。
0: 那不能回去，我得证明我是你妈呀。
3: 你证明不了。
0: 你凭啥说我证明不了啊？
3: 你要说是你是我老伴儿，那我小名叫啥？
0: 你老黑枣。
3: 你叫大白瓜。
0: 你老黑枣。
3: 大白瓜。
0: 你老白瓜。
1: 行了，
3: 大白瓜。
1: 两声，少说两句吧。
2: 你少说两句吧。王经理，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跟他们
1: 行了。哎呀，赵总，我跟你说实话吧。这老黑不是，这他是我亲爹，他是我家保姆冒充的。
2: 父母双亲啊，父母双亲你也弄虚作假，这个人啊，
1: 不是
0: 赵总，
1: 我求求你了，赵总，我特别想得到您这笔钱，我特别想得到您这个工程，你让我干吧，我。哎呀，爹，你帮我说说好话，快。
3: 你还有脸求我帮你说话啊？我怎么养了你这个不孝之子？你妈得的那是啥病啊？啊，要不是好心人给捐了个肾，你妈早没命了。可是你呢，打你妈一住医院，你是俩多月不回家呀，偷着摸着还得一后妈。你我打你个没有良心
1: 多少
0: 爹，老爷子，哎呀，你不能打他，老爷子，你不能打他，
1: 我
0: 第二个身体不好啊，
1: 爹，哎，别说，哎，那个谁，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给你机会，像你这种人，我就是有机会也不会给你，
0: 我炸

0: 行了，
1: 这孩子也太委屈，太冤枉了。
0: 行了，行了，别说了。
1: 你不让我说，我都快憋死了。
0: 你想想我妈，
1: 你妈的肾就是你给的。
2: 啥？不可能啊！
1: 老爷子，老爷子，你不信吗？你看看你儿子，你看看你儿子。看看他身上的大刀口，
2: 铁柱，你让我看看。
0: 没有啊，你别听他瞎说。
2: 你让我看看。哎呀，
1: 老爷子，爹，
2: 你咋不早说呀？
0: 我要是早说，我妈受得了吗？爹，这件事千万别告诉我妈。
2: 儿子，
3: 原来报纸上说的捐肾的小伙子就是他呀。嗯。
1: 签了。
0: 你真签了？
2: 签了。
0: 你就不怕我干不好？
2: 不怕。我相信一定能干。
0: 赵总，
1: 谢谢你。
2: 不用谢，我不光是跟你签约，我更是在跟孝道签约。好人有好报，
4: 好人有好报啊！
5: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老王说事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老六啊。都说呀，10岁一个代沟。今天我们节目组呢，请来了3道沟，分别是80后、90后和00后。通过我们的访谈，看看这道沟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厚。咱们呀，闲话少叙，先用掌声有请80后的代表人物老徐闪亮登场。主持人你好，
6: 你好。
5: 你好。再用掌声有请90后的代表人物刘子闪亮登场。
7: 主持人好。
5: 你好。咱们最后再用掌声尖叫声欢迎00后的小潘闪亮登场。你好。
8: I found ice.
5: Can you speak Chinese?
8: 我只说普通话。
5: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那好，三位上台，大家一看各有不同。咱们今天啊，开启这个节目的第一个，你冲着我站好了。咱们开启第一个环节，快问快答。我问一个问题，大家迅速的给我一个答啊。首先第一个问题，那么咱们中国人啊，民以食为天。这样，大家说说你们平时都吃什么呀？
9: 吃肉，特别香。
5: 好，
10: 吃菜很健康。嗯，
5: 吃土。嗯，
8: 钱花光。啊，
5: 明白了，不同。那么你们平时都喝什么呀？
9: 喝茶，有品。嗯，
10: 喝酒过瘾。嗯，
8: 喝尿
5: 有味儿。你等会儿吧，我刚才就想拦你。你喝什么？
8: 喝尿。不是，主持人，你怎么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说我喝尿，饮料啊。有糖饮料，无糖饮料，橘子味的饮料。哎呀，柠檬味的。
5: 行了，别说了，明白了。饮料，哎呦我的妈呀！不是，听您这个口音，您是南方哪人啊？
8: 对，我来自南方，河北保定市。哎呀，
5: 宝贝儿，这地图还拿到了，你说是啊？行了，那个三位，咱请落座吧，咱坐下聊啊。坐好啊！您看，咱们上台啊，咱们今天得好好的聊一聊啊。平时三位休闲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休闲方式呢？
9: 唱歌、
10: 看电影、
8: Double Q、Triple Q、S。
5: 小潘呀，啊，小潘，猥琐发育，别浪啊！
9: 稳住，咱们能赢。
5: 明白了，这跑这排位来了。行了，您先坐。这一看就不一样啊，唱歌、看电影、玩游戏，这是现在所有人的一种普遍休闲方式。咱们得分别来问一下，80后，您平时唱歌都在哪儿唱啊
11: ？KTV 哦，饭量是
5: 饭量。那个好像我们那叫量饭式。

0: 我饭量大，哎，
1: 啊，您高兴就好啊。那个九零后呢，在哪儿唱？
2: 我们都蹦迪，
1: 哦，蹦迪，哎，哪儿蹦啊
2: ？Vix，
1: 嚯
2: ，Mix，
1: 嗯，
2: 静安寺，
1: 嗯，
2: 城隍庙，
1: 哎呦，
2: 北普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后那几个地儿烧香的地儿啊，明白了，蹦迪啊。那零零后平时都哪儿唱歌？
3: 戴上耳机，世界都是我的。
1: 哎，
3: 闭嘴！
1: 你给他耳机扣了，给他耳机扣了，扣了。
2: 好听吗？这个是？哎，
1: 你看明白了，零零后就是心中有曲儿自然嗨啊。那么还得问一下八零后啊，您看您平时在您这个量贩式的 KTV 里头啊，唱歌都唱什么样的歌啊？
4: 平常一难过的时候，嗨，我总是喜欢唱一首《红豆》。
1: 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的面，把您这首《红豆》给大伙儿唱一唱，好不好？
5: 别
1: 这心脏这个弱点，平时还受不了这个。那个九零后，你们平时唱什么歌啊？
2: 别看我是九零后
1: 啊，
2: 我都唱经典的歌曲。
1: 那给大伙儿唱一个。
2: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丝丝点点写写去面对。你得爱爱爱，
1: 什么叫我得癌呀？
2: 得爱，
1: 你倒唱明白了。这坐下吧，啊，向老歌致敬。那个零零后平时唱什么呀？
3: 皮皮虾跟我找，跟我打个朋友。皮皮虾咻咻咻咻，皮皮虾跟我走，跟我找个男朋友。咻咻
1: 咻咻，唱歌一定要喘气儿啊！
3: 喘气。
1: 行了行了，明白了。这个零零后啊，都唱网络歌曲，对吧？
3: biu biu 秀秀，
1: 行了
3: biu biu biu。
1: 您这
0: 孩子，我告诉你，
1: 行，您别跟
2: 他。你什么岁数？他什么岁数啊？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1: 哎，
2: 再说你看多可爱啊！哈，
1: 咱们刚才还说了，平时还有玩游戏。玩，大伙儿都玩点什么呀
3: ？Double Q， Triple Q，
6: 好尴尬。
3: 哎，
1: 零零后，没问你，先问人八零后啊，你先别说话。八零后，您玩什么
3: ？Double Q， Triple Q，
0: 问我呢？这孩子们一点教养都没有啊！
1: 你别惹他了啊！八零后三秒钟后到达战场，知道吗？啊，
3: 回防高地。
1: 哎呀，行了，你坐下吧，坐下吧。哎呀，来来来，八零后，没事，别理他。您说，您平时都玩什么？
0: 这都什么 Q 我都不知道。
1: 对，没事。
0: 魂斗罗呀、啊！
1: 哎，
0: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B A，
1: 调秘技，
0: 三十条命，
1: 哎，
0: 过一关。
1: 对，别等会儿，三十条命过一关。
0: 玩命啊！你得跟他玩命啊！玩命知道吗？
3: 玩命！
1: 行了，明白了。坐吧。
6: 走个字。
1: 走了。那个九零后，你玩什么？
2: 我们都看直播。
1: 哦，看直播。
2: 666刷起来，老铁！我给他表演一个 B-box
1: 啊、
2: ！B-box 大家懂吗？群口吃后说，必须一块儿配合，才有更丰富的声音。来啊，开始！
1: 叫 B 棒怎么的？行了，明白了，坐下吧。那甭问了，零零后玩的肯定是
7: Double Q、Triple Q、Ace。
3: 谁玩这个呀？我们都玩什么？
1: 玩什么呀？
3: 虚拟现实
1: 啊
3: ，VR。
1: 哎呀， 那个眼镜都掉了，就别来了，就别来了，明白了，高科技，
3: 对，
1: 啊，虚拟现实的，
3: 没错，
1: 这就是三代人各自不同的地方。这样吧，我给跟大伙聊聊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以及收入是怎么样的呢？八零后，
5: 我收入不错
1: 啊，不错，
5: 收入不错，嗯，交了个女朋友
1: 啊，您还谈恋爱了，
5: 结婚了
1: 啊，好事儿。
5: 你别看我长得不好看，
1: 是，
5: 但是我不漂亮啊，
1: 啊，这是一个意思，
5: 不是，就那意思，交女朋友不容易，
1: 对。
5: 挣的钱大部分都给愿意给女朋友花
1: 哦，给女朋友花。
5: 可是主持人，嗯，这钱花哪儿了？我可不知道。哟，到月底什么没见着，钱没了。
1: 这个徐先生不能较劲。嗯，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吗？
5: 哪句？
1: 女人心
5: 海底捞，
1: 你饿了是怎么着？
5: 海底针捞不着。
1: 哎，嗯，挣钱给女朋友花这是好事儿啊，
5: 我愿意。
1: 爷们儿，爷们儿，坐下坐下。那九零后，您现在的生活状态和收入？
2: 我收入一般啊，还是单身哦。但我养了条狗
1: 哦，单身狗。
2: 怎么说话呢，主持人？怎么说话呢？谁是单身狗啊？
1: 那我应该叫您
2: 孤犬。哎，
1: 这不一样啊！行了，行了，明白了啊。生活状态也不同。那零零后现在生活状态什么样？
8: 玩。
1: 那你的收入怎么样？
8: 玩。
1: 不是我问收入。
8: 玩。
2: 主持人，你。收入，他这岁数孩子哪有收入
1: 啊？也对，零零后啊没有收入，
8: 我有收入，我有收入。
5: 看看看看，别瞧这孩子说话可气啊，有收入，勤工俭学，嗯，是不是？怎么勤工俭学的？
8: 找了一个八零后的女朋友，
5: 他找一，我抽你，我
8: 什么？哎，你这孩子
3: 啊，你啊，
8: 不是。录不录啊？
3: 谁
8: 录不录啊？你们
5: 谁不录？我叫你不录。
1: 行了，行了，行了，行。徐站，您也别生气，您起码知道您的女朋友钱都花哪儿了，你知道吗？
5: 都给你花了，
8: 录、哎、不录啊？你们？哎呀
2: 呀呀！巧合，巧合，
8: 录不录啊？
1: 行了，稳定一下情绪吧。稳
2: 巧合，巧合。
1: 不不不，这，你一会儿看着点他，知道吧？啊、哎，看着点的。你这样，咱再聊点现实，能撇开他的啊。现在各位的住房情况都是什么样的呀？嘿
5: 嘿，买房了
1: 哦，买了，
5: 买房了。哎，晚上跟我爱人住在这个温馨的小公寓里啊，但是白天就不行了。
1: 怎么呢？
5: 一天一天的就得上班挣钱、哦、还房贷呀、
1: 啊，更辛苦了。
5: 哎，
1: 但是不如正轨了，
5: 充实，
1: 好事儿，
5: 好嘞，
1: 谢谢您。嗯，那个九零后现在的住房情况呢？
2: 租房，
1: 买不起就租。
2: 对，
1: 您在哪儿上班啊？
2: 就在上海的市中心的一个大 office 里。
1: Office
2: 对，一进入 Office 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的。作为 marketing 演员，我觉得都是一种 too busy 的状态，做每一个 proposal 的时候都要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这样在每个 Q 结束的时候才能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对，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才能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跟大家 share。 对，才能体现我们个人 work hard 一面。对。Understand? 明白了吗？
1: 我糊涂了。您就简单点啊。您上班地点
2: 静安寺
1: 市中心。
2: 对，
1: 那您租房在哪儿？
2: 附近。
1: 哪儿啊？
2: 舟山。哎，
1: 舟山。
2: 哎，通船以后很方便的，在一个 show time 的状态我们就能赶回来。
1: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从市中心下班以后坐船到家，那不刷个牙又出来了吗？
2: 主持人你真逗，哪有时间刷牙呀？
1: 刷牙时间都没有啊！
2: 一看哦，门锁好了，就回来上班了。
1: 哎呦，明白了，您是租了一仓库啊？
2: 对，
1: 请坐吧、哎、啊，租房。那么零零后，您现在的住房情况？
8: 我晚上住宿舍
1: 啊，那白天住哪儿啊？
8: 白天住公寓啊。啊，
5: 你跟我没完了、哎、
1: 行了，
5: 你怎么哪句都得带上我呀？
2: 巧合，
5: 你倒霉孩子，你说你
2: 巧合，巧合，
8: 不是你管不管公寓？你公寓，我在公寓里一天一天的学习，
1: 这人学习
5: 那叫教学楼，我的宝贝儿，那叫公寓呀、啊。
8: 我觉得叫公寓显得很洋气。
1: 哎、行了，哎呀。
5: 不爱搭理你。
1: 哎，成了，对不起，对不起，怨我，我今天聊的话题可能是太沉重。这样啊，在咱们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们节目组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三位，想啊送您出去，给您一次旅游的机会，但是希望你们用歌声告诉我你们想去哪儿。八零后，您先开始。
9: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失去。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1: 一首《北京》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明白了，您想去北京。徐先生是哪儿人啊？
9: 北京人。哎，
1: 你是没出过家门吗？
9: 您看您这话问的、啊、天天上班挣钱还房贷，我哪有功夫旅游啊？
1: 别介，去个远地儿玩。
9: 远地儿？
1: 对啊，
9: 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宫，在马路上不将把我的心听，在山上日灵吧。
1: 行了，哎哎，行了行了，好呀好，一机灵一机灵，明白了。您想去西藏？
9: 哎，像吗？
1: 可以，一定送您去啊！九零后想去哪儿啊？
2: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 明白了，您想去重庆、
2: 啊、你有病吧。嗯，我这歌词都唱出来了。
1: 哪儿啊？
2: 小酒馆。
1: 小酒馆？不是哪儿的小酒馆？
2: 坐在上海小酒馆的门口啊，
1: 上海。
2: 坐在佳木斯小酒馆的门口啊，坐在乌鲁木齐小酒馆的门口。
1: 刘子，
2: 坐在呼和浩特小酒馆的门口。
1: 刘子，哎，别唱了，你累了。
2: 我不累。
1: 你不累，小酒馆累了，坐下吧。明白了，明白了。啊，零零后想去哪儿啊？
10: 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耶耶。
1: 别唱了，别唱。明白了，你想去草原？
10: 错。
1: 那想去哪儿？
10: 我想去天堂。
5: 哎、你咋的？该上天堂知道吗？我就忍你半天了，我现在我就送你上天堂。
2: 笑死我了。
1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2: 谢谢，大家好。大家对我比较了解，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但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也要不断地拓宽我们的艺术领域，也要涉猎其他的艺术门类。今天呢，我就不是说相声。最近呢，电视台办了一个新栏目，叫做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的这么一个谈话类的节目。我是第一次当主持人，我想如果这个栏目我要能够主持好了呢，今后我就不说相声了，从此我就当主持人了。按照谈话栏目的惯例呢，每一期节目都要请两位嘉宾。今天我请的这两位嘉宾大家非常熟悉，下面咱们就用掌声欢迎二位嘉宾上场。
13: 你好，
12: 请坐。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13: 哎，客气。
12: 我们这个节目是具有权威性的、知识性的这么一个谈话。
13: 知识性的。
12: 哎，对了，对了。
13: 科学性。哎，
12: 是个科普的这么一个谈
13: 话。科普。
12: 是的，是的。
13: 好好好，嗯，愿意聊点科学。
12: 是吧？因为二位呢，走南闯北啊，知识渊博呀，博大精深呐，永垂不朽啊。
13: 我们俩都做过科，
12: 做过
13: 科出来时间不长嘛。
12: 不是那个做科。不是科班的科，是科学的科。
13: 科学哦，科学那就更好了。
12: 还没有这个栏目叫你一定要相信我。
14: 我相信你干什么？你又不懂科学。
12: 三哥，您没听明白，不是您要相信我。
14: 那我相信谁？
12: 是您一定要相信我。
14: 我不相信你，但你就是主持人，你又不懂科学，我相信你干什么？
13: 对呀、啊，
12: 不是您跟我没关系，就是、这个、
14: 没关系，你跟我说干什么？
12: 他这个栏目叫你一定要相信我，懂了吗？
14: 到现在我才明白啊，主持人呢

0: 感情能把话说明白。
1: 对对对对，
0: 他说这个栏目叫你一定能相信，
2: 跟我没关系，
0: 一定要相信我，
2: 明白了吗？
1: 实际上他这里头说的不光相信他，
2: 对，
1: 你看您一定要相信我，这也包括咱俩人，
2: 是啊，那相信科学嘛，
1: 对对对。
2: 所以请二位来呢，就是谈一谈有关长寿方面的话题，啊，一些有关长寿方面的知识，
0: 好，
2: 是吧？
0: 好，
2: 咱们现在掌声欢迎，好吧？
0: 谢谢，
2: 请二位给大家谈一谈。
0: 这个既然做个嘉宾嘛，是吧？总而言之，在科学方面应该是就算个半个专家吧，啊，
2: 三哥还是
0: 主持人，主持人可以不懂，
2: 嗯，
0: 是吧？您做个嘉宾，你要再不懂，那就
2: 不是您这话我听着别扭，什么叫主持人可以不懂了？我呢，
0: 你主持人就是怎么回事？你主持人，
2: 我请您来，
0: 你请我来打架来了？
2: 不是打架，我
0: 一会儿这嘉宾跟主持人就打起来，怎么了这是？你既然请我来了，你不让我说话嘛，对不对？我们科学院来的，你不让我们说话，是不是啊？
2: 我们向您请教，
0: 哎，
2: 请您向电视观众谈一谈有关长寿的
0: 好
2: 科普知识。
0: 这个长寿啊，长寿，你想长寿是吧？
2: 对，
0: 其实现在呢，我认为最科学，最简便的长寿办法
2: 是
0: 就一个字儿，
2: 什么？
0: 吃，
2: 吃
0: 吃
2: 吃吃什么？
0: 泻药啊，
2: 吃泻药，
0: 哎。
1: 那能减肥？
0: 你看现在外边卖的那个好些个那个、那个泻药的呢，那都是长寿的，减肥干嘛？
2: 不怎么见得呢？
1: 哎，对对，
0: 你看，你吃完这药，一钟头你上47回厕所，完了以后呢，哎，脸也长了，身也瘦了，哎，长寿吗？
2: 那您这长寿这么解？
0: 对，你看，
1: 那要照他这么说呀？
2: 不对，他这个字，您理解错了。我说这长寿不是脸长了，身材瘦了，
1: 对，
2: 是长寿。
1: 对，要按你这么说，那最简单的办法是饿，所以你甭吃了呗，对不对？你饿一礼拜，你看又长又瘦，你说？
2: 不是您这样，您也理解错。长寿不是说又长又瘦，就是您多活一些年头，明白吗？
1: 就把生命延长，
2: 得把寿命延长，长寿吗？好不好？哎，咱们这样，咱现身说法，二位可以拿我举例子，说我如何能够长寿？
1: 哎，对，你给他说说，我听听你的。
0: 比如你吧，
2: 啊，
0: 你，我刚才说那个是你没听明白，我说吃啊，说吃啊，泻，光泻那是一方面，
2: 再有一方面呢？
0: 吃
2: 什么？
0: 长，你要想长寿，就是一个字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长寿，
1: 要听这主意可没有多少日子了，一般都是到不行了的时候人才说，得了您回去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吧。
2: 我觉得二哥说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说你这没日子吃了，你这人就是这人差不多了。
0: 这个、你不懂，你不懂
2: 啊，
0: 因为你看这个你就拿运动员来说吧，怎么身体好？
2: 为什么
0: 得吃啊？
2: 对，
0: 对不对？什么好吃什么？
2: 嗯。
0: 什么能？你身体你都没有体力了，你还能长寿吗？
2: 对，三哥就是有文化。
0: 你等
2: 人家说那个啊，
1: 等，不是你怎么你怎么得罪他了？
2: 我没得罪他呀。
1: 他给你出的这什么主意你也听啊？
2: 不是，人家说的有道理。
1: 吃那吃鸡鸭鱼肉能够长寿？
2: 当然啊。
1: 你想胆固醇也上来了，血压高也上来了，完了再得糖尿病还长寿？
2: 那一日您呢？
1: 吃素。
2: 吃素
1: 嘛，
2: 对，
1: 你看看人家为什么人吃斋念佛的，人家
0: 看他那样像科学家吗？
2: 不是，这个观众朋友，二哥说的为什么有道理？因为要长寿，你得吃素，是吧？你吃土豆，吃白菜，吃萝卜。从此以后，我要想长寿，我就吃素。
0: 吃什么？吃野菜？
2: 吃它绿色食品吗？
0: 是
2: 啊，天然的吗？
0: 吃野草？
2: 吃野草变兔子了？吃野草？
0: 对呀，所以你不能吃了，你别信他。
2: 那吃什么呀？
0: 你看他浑身上下，他哪儿长得像科学家、懂科学的那样？
2: 人家比你多副眼镜。
1: 就是学问，
2: 你瞧瞧，学问都在眼镜。
0: 对，
2: 你把眼镜摘了，大伙儿看没片儿。
0: 你到底信谁的？
2: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二哥说的有道理。
0: 你得信我的。
2: 您接着说呀，您说怎么能长寿啊？不吃素吃什么呀？
0: 我给你看点资料啊。
2: 啊，
0: 真的，我给你看，你一看资料就你就懂了。这个要想长寿啊，你看啊，根据外国这个说这资料啊，我都为要为你这栏目我还准备好几天了。
2: 你瞧瞧，
0: 你看看啊，
2: 真认真。
0: 你看，你看没有？必须要吃肉，
2: 吃肉，
0: 哎，吃肉，
2: 吃什么肉？
0: 肥肉，哪儿肥吃哪儿。
2: 哦，
0: 哎，你看，咱们看那个蝈蝈啊，蛐蛐啊，他不吃肉，
2: 多新鲜，
0: 就吃葱啊，
2: 啊，
0: 吃饭米粒儿啊。吃毛豆啊，顶多活一夏天死。
2: 对， 个儿也不大，
0: 对不对啊？
2: 有道理。
0: 你看那个威猛的那个动物，
2: 嗯，
0: 全是吃肉的。你豹子吃肉，
2: 嗯，
0: 狮子，
2: 嗯，
0: 吃肉啊，多大劲儿？
2: 对，
0: 老虎吃肉。
2: 三哥说的有道理，
0: 信我的是对的。
2: 要长寿，多吃肉。
0: 资料搁这。
1: 对。

0: 呀，
1: 说的有道理，要长寿多吃肉。
2: 看人家外国人怎么说的，他说的这个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你说为了体力，当然你得吃点，就是说的营养价值、热量大一点的。
1: 对对。
2: 但是关键人呢，缺盐不行。
1: 哎。
2: 明白了吗？
1: 得多吃盐。
2: 哎，
0: 什么理论？你懂科学吗？
1: 那您说呢？
0: 不能吃盐。
1: 对，别吃盐。那盐呢，对血压呀，对血脂都不好。我从此以后不吃盐了。不吃盐是科学的。
2: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2: 那喜儿不吃盐变成白毛女了。你要是不吃盐出去，
1: 白毛老头啊。那就多吃盐。
2: 哎，
1: 对吧，听二哥的，
0: 死
1: 啊，
0: 多吃盐就死。
1: 怎么呢？
0: 我问问你，咱们杀鸡的时候，或者咱们宰猪的时候，底下弄一盆得接这血吧？
1: 对呀、啊、
0: 接血的时候为了让那血能够凝固、里边搁上盐，那个血沾上盐它就凝固啊。你不得心脏病，你等什么呢？
1: 不能吃盐。
0: 你不等死，等什么呀？
1: 三哥说的有。
0: 我们有科学根据啊！
2: 你发现没有？
1: 嗯，
2: 咱们在这个熟食店买来的熟食，
1: 嗯，
2: 冬天的时候口淡，
1: 对，
2: 夏天的时候就咸。
1: 为什么呀？
2: 多吃盐，拿盐腌上，它不容易坏。
1: 对呀、啊。二哥说的有道理，从此以后我多吃盐，我把我自己给腌了。
0: 哎，对了，哎，你这句话才说在点儿上。
2: 对，
0: 腌了就对了。
2: 对，
0: 以后再排个电视剧呀、啊，
2: 哎，
0: 找那演太监的找不着，你就来这个。
1: 不是您这叫什么嘉宾呢？
0: 我这就是我们科学，我们懂科学。
1: 说那腌不是？
0: 我们讲的是科学啊。
1: 说吃盐把自己身体好，反正二位说的都有道理，是吧？都有道理。我
0: 其实你根本缺的就不是盐。
1: 那我缺的什么呀？
0: 你让大伙看看这人缺什么。什么你知道吗？你最缺的是雌性激素啊！
1: 我是男的，女的呀？
0: 男的呀。
1: 男的，我补雌性激素干嘛呀？
0: 就是你这身上男味儿太大了。
1: 哦。
0: 你得补点雌性激素。
1: 有道理。
0: 往这方面溜达溜达。
1: 您要长寿，您就得补那雌性激素。
2: 哎。
1: 您这补的这边像个男的呀？
2: 对、
1: 哎。您那边像个女的呀？
2: 对、
1: 哎。您
0: 有
1: 不
0: 像个男的，
1: 女的呀？
0: 哎，长寿了。
1: 二椅子呀。
0: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吧？你打算怎么打算长寿？
1: 我向二位请教，怎么能够长寿？
2: 我们俩跟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不全都是长寿的秘诀吗？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个，您刚才说吃完饭要干嘛？
0: 吃完饭，哦，
2: 得活动活动。
0: 哎，对，这我们俩是统一的，
2: 对、哎、吧、
0: 啊？我是这观点。常言说得好，
2: 要活九十九，
0: 饭后百步走，怎么了？
2: 不是那码子事儿，
1: 是怎么回事？
0: 干嘛呀？
2: 饭后床上趴能活二百八，
0: 我刚才说饭后百步走啊，活到九十九，但是走一百步活九十九，
1: 那要走得多了呢？
0: 你要走半个钟头呢，
1: 活多少啊？
0: 你要走六百步呢，
1: 啊，
0: 能活一千九。
1: 饭后使劲走，
0: 哎，
1: 我
2: 刚才我跟你说你没听明白
1: 啊，
2: 刚才我说是趴半点钟，
1: 哦，趴的功夫短，
2: 短，
1: 那依着您呢？
2: 饭后炕上趴，
1: 嗯，
2: 你得趴够半天儿，
1: 哦，
2: 能活六千八。
0: 我刚才没说全，
1: 哦，
0: 我说饭后百步走，那就是说想多活几年的那个，
1: 啊、
0: 哦，像您这样的，我建议您要这么活下去的话，您饭后就别百步走啊。
1: 那走多少步啊？
0: 你就是玩命走啊。
1: 哦，
0: 饭后
1: 玩
0: 命
1: 走，
0: 能活九千九。
1: 都九千九了，
0: 哎，
1: 我就饭后我就玩命走了。
0: 哎，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我刚才说这你还是没理解，
1: 怎么？
2: 他说的是走这功夫
1: 啊，
2: 我这是趴的时间
1: 啊。
2: 如果你吃完饭以后你不动窝，你在炕上，你趴这么一冬，趴这么一冬，
0: 对，
2: 你能活一万多，
1: 真是的，
0: 活一万岁。
1: 亲爱的观众朋友，
0: 嗯。
1: 这个常言说得好啊，说是啊，目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不漏，
0: 就是
1: 这个科学必须再去研究，再去探讨，尤其跟两位艺术家一探讨，真让人长
2: 明白
1: 了，是吧？你看人家说了，这饭后玩命走能活九千九，人说个饭后炕上趴能活一万八，您说我要是能活一万八，老话说得好啊，
0: 说什么？
1: 千年王八，万
0: 对啊。
1: 这叫什么玩意儿？
3: 一上台呢
1: 啊，
3: 我看您这模样
1: 啊，怎么了？
3: 我就知道您爱吃藕。
1: 哎，对。
3: 这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4: 因为吃藕丑。哎，吃。

0: 一上台往那儿一站呐、嗯，我就知道您爱吃肉。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吃肉臭。
1: 讽刺我？
0: 废话。
1: 说你丑有原因。
0: 什么原因？这还有原因？
1: 各位看啊，咱们这个脸都是瓜子儿脸。
0: 是。
1: 再看郭老师脸。
0: 我。
1: 瓜子儿他妈。
0: 怎么讲？
1: 向日葵。
0: 向日。那僵尸来了，我还能涂小太阳呢。我买了豌豆砍死你。
1: 砍死我像话？
0: 废话，有那么大吗？这脸。
1: 脸大没关系啊，五官长得好。
0: 五官漂亮。
1: 尤其眼睛长得好。
0: 眼睛最好。
1: 长了一双凤眼。
0: 丹凤眼。
1: 门凤眼。
0: 门。门缝儿啊。
1: 太小了。
0: 谁呀？
1: 好比说吧、啊、咱们睡觉戴个眼罩啊，他系根鞋带就完了。
0: 我系去。行啊李春义、哎、我看你可没费过劲。
1: 怎么看我没背过
0: 这个儿，要没那头发撑着我都看不见你。这是我心目中的巨人呐、啊！哎，
1: 不敢当，不敢当，
0: 锯了腿的人。废话，
1: 讽刺人。
0: 你先说我的，
1: 我这自然灾害是吗、哎？
0: 我这也不是人为造成啊。
1: 不是，咱们 啊上台让观众了解一下咱，
0: 让大伙记住咱，
1: 证明什么呀？啊，台下咱们是一对好朋友。
0: 哎，台上我们是好搭档。
1: 好搭档说相声。
0: 对，
1: 相声演员四门的基本功课。
0: 您给说说。
1: 说学逗唱。
0: 没错。
1: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0: 都有难度。
1: 而且相声演员 啊都有基本功。
0: 对。
1: 口齿得清楚。
0: 这是第一条。
1: 哎，口齿必须得清楚。
0: 没错。
1: 哎，这样吧。啊。你看今天来这么多观众朋友。
0: 啊，怎么着。
1: 你口齿清楚吗？
0: 我口齿啊，客气点说吧。
1: 怎么着？
0: 很好。
1: 您要点脸行吗？哎、
0: 没问题呀、啊，
1: 没问题。
0: 嘴皮子最好。
1: 你再好也不如我好。
0: 你说，嘿，我不如你好，
1: 不如我好。
0: 你别闹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嘴皮子最好，大伙儿都知道。
1: 是吗？
0: 哎，今儿要这么着，咱甭枪火。
1: 那怎么着？
0: 瞧见桌上有这快板了吗？啊，咱就用快板的形式唱绕口令。比比咱俩这嘴皮子，
1: 比比这舌头，
0: 哎，让观众朋友们当评委，
1: 好不好？各位
0: 怎么样？哎，
1: 那咱来一回，
0: 打起板来，
1: 打起板来，你能打起吗？
0: 你太能了，
1: 来啊，来了啊！
0: 亮亮亮起来，亮起来，亮起来，亮起来！
1: 怎么？怎么？
0: 你这玩意儿跟下饺子似的呀？
1: 怎么了？你这
0: 废话不齐呀？
1: 不齐？
0: 对呀，
1: 你还要多不齐？哎，
0: 我要多不齐干嘛呀？
1: 怎么着？
0: 打齐了，
1: 再来呀！
0: 再来呀！啊，撂撂下吧，撂下吧，好嘛，又一锅，
1: 又一锅呀！
0: 你呀、啊，李春义啊，你打不齐了？
1: 怎么着？
0: 你打齐了？嗯，我是茄子。
1: 你说什么？
0: 打齐了，我是茄子。
1: 你考虑过茄子的感受吗？哎，我
0: 这叫怎么说话？
1: 你说你打齐什么？
0: 打齐我是茄子。
1: 再来呀！
0: 来呀！
1: 还有什么呀？
2: 茄子。
0: 哎，不是，我说您几位跑这儿照相来了，这是怎么着？不是，怎么我一是茄子就打齐了呢？
1: 不明白，主动权在我手里，让你是茄子就是茄子，让你是黄瓜就是黄瓜。哎，
0: 甭说这个啊，比试唱啊，
1: 没问题
0: 呀。哎呀，啊，这个打竹板儿来比赛，可这比比我俩谁嘴快？
1: 要论嘴快的你不行。论嘴快，我是第一名。
0: 李春义，你可别夸口，谁不知啊？论嘴快，我还没对手。
1: 郭宏斌，你别逞能啊！论嘴快，我就是第一名。
0: 甭嘴硬啊！
1: 怎么着？
0: 唱啊！
1: 没问题。
0: 比呀、
1: 啊！这样 啊，这么多观众在这儿，我考考你行吗？
0: 你随便出题呀、
1: 啊。有一个绕口令啊，比这谁眼睛圆那个，你会吗？
0: 这张嘴就来。说山前住着个圆圆眼。山后边住着个眼眼圆，他们二人山前来比眼，我的也不知啊，是山前的眼圆眼比山后的眼眼圆的眼圆，还是山后的眼眼圆比山前的眼圆眼的圆眼？
1: 哎，还真好，
0: 没问题。
1: 哎，还有一个 啊，
0: 还是什
1: 么？你谁腿粗那你会吗？
0: 张嘴就来。说山前住着个崔粗腿，山后边住着个崔腿粗，他们二人山前来比腿，我的也。

0: 身前的催粗腿比身后的催腿粗的腿粗，还是身后的催腿粗比身前的催粗腿的粗腿？更好了，还有一个啊，前两天网上最火那老料，红鲤鱼与绿鲤鱼驴，
1: 这算能耐吗？
0: 你行吗？
1: 编成故事，拿快板唱，
0: 你给他来。哎，
1: 说驴小绿家里头有红鲤鱼，绿鲤鱼还养了一头小毛驴，这个李小丽家里头有这个红驴、绿驴和鲤鱼。说这一天呢，这个李小丽牵着他这个小绿驴的去找那驴小绿的绿鲤鱼，可这比谁更绿我这也不知啊，是驴小绿的绿鲤鱼比李小丽的小绿驴还绿，还是这个李小丽的小绿驴比驴小绿的绿鲤鱼还绿？这个到后来驴小绿捋着他这个绿鲤鱼，这个李小丽和这绿驴比绿放绿驴。
0: 对，还有一个
1: 没问题，
0: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说身前有小狮子，啊，身后有狮子，
1: 张嘴就来说身前44只小狮子，身后边44棵色柿子树。身前就我不唱了，我
0: 你急了，你
1: 跑这儿溜啥小子来了？
0: 你不唱
1: 全是我呀，
0: 我会唱啊，
1: 你来你来呀。
0: 身前有44只小狮子，身后边有44棵色柿子树，接着44个色柿子，山前的44只小狮子，小狮子后边44棵色柿子树上接着44个色柿子，山后边44棵色柿子树上接着44个色柿子，不让山前边44只小狮子吃啊，山前

0: 柿子树上结的44个色柿子，
1: 怎么着？
2: 给色死了！哎呀，
1: 说借着窗户撕自纸，是自纸，咱们撕自纸，那个不是自纸，不必撕自纸，自纸里边。
0: 我这一包金银四银四上八个字，千四百四十四只四子四不子带小子身子皮。
1: 你还能接着唱？来这个。说出西门走齐步，捡块麂皮补皮裤，那个是麂皮，怎么补皮裤？那个不是麂皮，不必补我的麂皮裤。说出南门的奔正南呐、啊，瞧见那个面铺面门面冲南，这个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真了这个蓝布棉门帘，我这瞧了瞧，面铺的面门面冲南，可是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我这瞧了瞧，面铺的面门还是面冲南呐、
0: 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说你会糊我的粉红活佛龛，来糊我的粉红活佛龛呐、啊！不会糊我的粉红活佛龛，别糊糊乱糊，糊坏了我的粉红活佛龛呐、啊！
1: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

0: 扁担，扁上绑在板凳上，板凳偏不让你扁担，扁上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扁上绑在了板凳上。
1: 哎呦妈，
2: 差点憋死。哎，
3: 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字是粉红女，二姑娘名字是女粉红。这个粉红女身穿着一件粉红袄，这个女粉红身穿一件袄粉红。这个粉红女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怀抱着一瓶酒粉红。姐妹二人的来到无人处啊，推杯换盏的饮流灵。这个粉红女喝了女粉红这个粉红酒，这个女粉红喝了粉红女这个酒粉红啊。这个粉红女喝了那么一个酩酊醉，这个女粉红喝了那么一个醉玲玲。这个粉红女拉着女粉红就打这个女粉红，揪着粉红女就拧这个粉红女，撕了女粉红这个粉红袄，这个女粉红扯了粉红女这个袄粉红啊。姐妹打骂听住了手，这个自己买线自己缝。这个粉红女买了那么一条粉红线，这个女粉红买了那么一条线粉红。这个粉红女凤粉凤凤粉红袄，这个女粉红仿凤凤凤袄粉红。
2: 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叭，手里头递了五斤塔嘛。顺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逼塔嘛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一听不乐意，叫低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搁着去换别喇叭哑巴他的喇叭。逼塔嘛喇嘛一听就急了，拿起来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冲出来喇叭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啊，是低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搁着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这个别喇叭哑巴拿喇叭这个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这个到后来喇叭回家顿。

0: 吹喇叭。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长得松，松上看落着鹰，屋里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经前看一盏灯，墙上看钉根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迷了眼，西北前天起一大风，说大风可是好大风，十人见了九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跑了一老僧，刮分了僧前经，刮灭了经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钟，霎时间只刮得心散坑平，钉怕松倒钉飞僧走进碎灯灭钉跳空风，一段绕口令，我们愿诸位身体健康福寿康宁。
1: 是老鼠不假，可你瞅瞅咱洞里都满了，别再往家拿食物了，你天天拿天天拿，迟早咱们得出事儿啊。
2: 哎，你甭叨叨了，我这心里有数，咱们这这么多东西拿到哪里得了。
1: 哎呀，孩子他爹，好了好了，别再弄了，这都够咱吃一辈子的了。
2: 目光短浅，拿点儿也为了给咱亲戚朋友都备好来年的吃食，现在不拿什么时候拿？你懂什么？哎呦！
3: 哇，妈妈快来看，夹住了一只大老鼠！
4: 哼，你再怎么偷摸来，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可是把你给逮住了。
5: 贪字在心头，害人又害己，远离贪欲，共建廉洁。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得过这么多荣誉证书呀？
2: 对呀，妈妈那会儿可是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呢。妈妈的梦想啊，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家。
1: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2: 现在的梦想啊，就是把你们好好的养大呀。父母都不愿意缺席儿女的成长，我们也不应该缺席他们的衰老。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牵引绳带了吗？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自由的瑞蒂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六层到了，
1: 电梯停了，瑞蒂一惊，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蒂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3: 哎呀，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下面我们有请国家一级演员、红梅金花奖获得者、河北省评剧院的一级演员赵吉兰为大家献唱精彩的唱段。

那么下面呢，我再演唱一段同样是我的恩师华树兰先生的代表作《谢腰环》，忽听堂上一声喊。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下一位演员是国家一级演员，两届梅花奖得主，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先生，掌声响起。有请刘老师。刘老师，很开心。
1: 你好。啊，
0: 好好好。那么来到苏宁了，是不是此时此刻的心情特别激动？
1: 是的。
0: 跟大家说两句吧。
1: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家现在好。非常开心来到苏宁县。我记得在20几年前我来过一次，那时候的苏宁呢是那样的，今天的苏宁又是这样的。那么衷心的祝愿在座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天天高兴。我先清唱几句啊。我先唱我恩师新凤霞刘巧儿四句。
2: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

0: 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啊、呀。
1: 谢谢。那么下面呢，我再为大家演唱我演的剧作《胡风汉月》蔡文姬的《君别离》。蔡文姬女士呢，是一位大才女书法家，她一生颠沛流离，她最幸福的时刻是嫁给了匈奴的左先王。
2: 一共三个人。
1: 就在这个时候，曹丞相派董祀赎蔡文姬女士回汉家续写汉书。蔡文姬心灵搏斗，但是他舍小家顾大家，临行时为他的丈夫唱出了《君别离》。君别离，我的情还在，万千情结，永世也解不开。君别离，我的爱还在，不让你孤独寂寞独徘徊。君别离，我的心还在，心心相印两英怀。君别离，我的魂还在，我会尝到你的梦。

0: 谢谢。
1: 好，
0: 下面呢，再为大家唱一段欢快的，把我们两个爱徒请上来，一个叫刘丽丽，一个叫何凤霜，我们为大家演唱新派经典作《乾坤带》，满园春色艳阳天。

0: 我跟你说，刘老师啊，那个刚才啊来了个神秘的嘉宾。哦，神秘的嘉宾
1: 是谁呢？
0: 我跟你说啊，他是国家一级演员，是赵丽蓉老师的弟子，知道谁了吧？
1: 是我们合作30年的好搭档，纪灵展女士，是吧？
2: 穆老乡亲们，你们好哎！
1: 纪灵展女士，你看大家多喜欢你呀、啊！你给大家唱什么呢？
2: 我就给乡亲们唱一段《送元宵》吧。我说乡亲们呐、啊，我给你们送。

原来你在这儿参加劳动营啊！哎呦喂，我的贺志树！哎呦喂，我的树！

0: 会儿吧，您看看，这是一碗又热又黏又香又甜的圆的团团转的黏里面的白糖馅的大个的圆馅，
1: 太棒了！你我们俩还得合作一段大家最熟悉的花为媒，报花名。朋友们，徒弟们上来。
2: 姑娘啊，你看那朵玫瑰花开得多好看呐、啊！你看，这满园的花儿啊，可都开了，
1: 百花盛开，更添繁闷。带我回去。
2: 姑娘，你怎么刚来就想走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可听说了，五姑娘会报花名，今天呢，你得给我报报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姑娘不高兴。
2: 这是怎么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就是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怎么愣是不知道啊。
1: 软妈啊，你当真的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你要是真的不知道，我们姑娘们就报给你听听。
2: 掌声鼓励。
1: 软妈听。
3: 他那妈你会不会

0: 刘老师这样啊，带领咱们全体演员共同演唱一段《火红太阳出东方》，好吗？
1: 好，
0: 来，有请所有的演员，有请，
1: 开始。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古语说，家训立言，家规立戒，家风立行。家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滋养，

0: 勤学向善，让家中的每一个人充满向上的能量。入则至孝于亲，出则至节于国。源于父辈的以身作则，让我对家国之责有了深刻的理解。家风浸润的勤学向善，撑起人生的责任与担当。从小家到国家，家风一脉相传，以家风传承与时代。
1: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2: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啊。
1: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2: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啊，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1: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3: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您。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2: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1: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2: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3: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2: 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3: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2: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伟静。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必需品，刷视频、聊微信、玩游戏，还有工作。但是很多人都习惯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躺在沙发上、床上，这种场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就来采访几位市民，看他们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些习惯。
4: 手机经常没电了之后，插上充电器就一边刷短视频一边打游戏或者跟朋友聊天啥的。
5: 因为平常得回这个客户消息，然后经常手机用到没电，所以就得把电插上，然后一边充一边使用这个手机。
6: 晚上回去吃完晚饭以后休息一会儿，然后睡觉前都是边充电边玩手机。
3: 边充电边玩手机，看似平常的小习惯，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今天我们来到了肃宁县消防大队，让他们为我们解答一下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存在哪些危害，以及在日常的充电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安全细节。班长你好，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边充电边玩手机，那这些做法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7: 边充电边使用手机时，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手机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此外，充电时使用手机会使设备温度快速升高，进一步加剧风险。
8: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长期不拔充电器也是很危险的。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会持续发热，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高压击穿，导致火灾发生。还有就是手机不要整夜充电，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起火甚至引发爆炸。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正确地给手机充电呢？
7: 第一，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使用劣质电池，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第二，避开过冷或过热的环境，手机电池一般是锂电池，不适合在高温或低温中工作。在低温环境下，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环境中，锂电池更容易不稳定。第三，避免手机受潮或进水，电池遇水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要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无受潮或进水现象。第四，尽量不要在床头充电，为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枕头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3: 好的，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了解了边充电边玩手机的危害，以及如何正确的给手机充电。那如果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发生意外起火，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7: 首先切断电源，如发现充电器冒烟冒火花，需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选用正确的灭火器，切勿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及时呼叫救援。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要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充电结束后及时拔掉充电器，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劲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机。

0: 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

0: 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四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6: 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

0: 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

0: 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3: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4: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5: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6: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8: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7: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9: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7: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

0: 的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4: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5: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
6: 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6: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8: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

0: 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1: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嗯，那他们比如说，
0: 绝大多数，
1: 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0: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啊，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它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它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啊，他就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要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2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对。
1: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0: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1: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
0: 是的。
1: 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

0: 受众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gazine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gazine， 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gazine，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gazine， 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gazine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 China Magazine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gazine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0: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gazine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
1: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对，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 2.73 天，也就是接近三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包括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

0: 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炉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洋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之都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阳里，他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古，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洋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啊。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

0: 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度
1: 是的，是的，
0: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淘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
1: 社团、okay,
2: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三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三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7: 上回书正说到窦尔敦闯罗汉堂，由于自己心里没底，所以呢海静大师让他停止了。窦尔敦怎么要求老师也不答应，因为什么呢？要对徒弟负责，这不是说着玩的。一招不慎被这假人给拍上就够呛，所以呢海静大师把脸沉起来了，不行就是不行，明日再比吧。说着话拂袖而去。了尘跟了静过来劝，师弟呀，听师傅的，老师是担心呐，不放心你，你的确也没休息好，明儿再说吧。说着把消息关了，把罗汉堂锁上。窦尔敦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到回到屋里头一头扎到床上了，心里不是滋味，反来覆去想这经过。后来他一琢磨呀，老师的确是一片好心呐、啊，这是对自己负责呀，看看自己的表现也真不怎么样，要不是躲闪的快的就被拍到那儿去了，这头一个都这么难，后边还有十七个呢，那是说着玩呢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呢？窦尔敦呢，自己恨自己，咬牙切齿，往自己大腿上咣咣还捶了两拳。后来迷迷糊糊他睡着了，哎，这觉睡得可真香，一直睡到日色平息他才起来，洗了把脸精神精神，到院里活动活动筋骨，这思想又飞到罗汉堂，琢磨着那假罗汉的一招一式是怎么使的，自己是怎么躲的，下一招会能怎么样。他明白这假人使的是三十六路达摩式，自己在庙上呢学过何止百次，这招是非常熟，无奈就是假人发招太快，这要是闯过罗汉堂，那说明自己的武功又提高了一大块呀。虽然危险，但这是天大的好事，也是难得的机会。吃过了晚饭，了尘了静师兄弟都来了，陪着窦尔敦谈了一会儿心，话题自然转到罗汉堂上，哥俩提示让窦尔敦呐、千万多加谨慎，而且心情要放松，也不要过于的紧张，这样才能发挥的得体。到了定更天，这师兄弟走了，窦尔敦一想啊，得睡好觉，不睡好觉啊，这玩意儿不行，这玩意儿，哎，这个人呢，贵在能控制自己。窦尔敦说睡，什么都不想了，倒头便睡，时间不大真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直睡到第二天黎明，窦尔敦起来觉着身上挺轻松，他睡足了觉了，他就精力充沛，像充电似的充满了。吃罢了早饭，精神头倍儿足，小和尚来送信儿，说老当家的吩咐下来叫你赶奔罗汉堂。窦尔敦心说老师起得真早啊，什么时候去的？急冲冲来到山沟里，进了罗汉堂的院，一看两位师兄了尘了静陪着老师在这坐着呢。窦尔敦过来见礼，海静大师打量窦尔敦，昨天晚上休息的不错吧师父？ 我这觉睡得可香了。

这件事儿你瞒不了我呀，看你体力精力都十分的旺盛，闯罗汉堂不成问题，做好准备开门。书说简短，罗汉堂的门开了，窦尔敦左衣襟小打扮也准备好了，因为昨儿个他闯过一回，心里有底了。放眼往里一看，十八名假罗汉各按班次都站好了，昨天跟自己交手那罗汉依然站到原地，双掌合十，眼睛似睁非睁。师傅，我都准备好了，开始吧。哎，撑！窦尔敦跟虎一样，一个箭步窜进罗汉堂。海静大师啊，注目观瞧着，了尘了净也是提心吊胆。且说窦尔敦身子正好落到那个假和尚近前，再看那个假和尚纹丝不动，因为脚底下没碰着消气儿。窦尔敦试探着又往前挪了两步，就觉着脚底下嘎嘣一响，他就做好了准备了。果不出所料，就见这假人双臂抡开，使了个双撞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窦尔敦身子往旁边一闪，把双掌躲空。就见这假人双掌一翻，手心朝下，手背朝上，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紧跟着假人使了一招凤凰单展翅，唰，猛击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下使了个大俯身，又把这一掌躲开了。这了尘呢，在外边就喊：“师弟，不必光躲，你可以还招。他身上也有穴道。”击中要害照样失灵，跟打的真人身上差不多少，不必光躲呀。哦，这一提示窦尔敦明白了，光躲不行，我也得打他，光被动不行，得采取主动进攻。想到这儿，他跟这假人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十五六个回合，窦尔敦使了个黑虎掏心，这一拳正好击中假人的心口，啪，打得实实在在。就见那假和尚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扑通倒地。你这边研究的合理不？击中要害他就失灵，就像那人受了伤一样，就动不了了。海静大师看了看，不住的点头，心说罢了，这孩子是真有出息，这几手玩的真漂亮。了尘了净乐得直蹦，师弟你真行，加油，别泄气。再看窦尔敦，廖威定了定神，迈步接着往里走，抬头一看呢，有俩假人站在面前。这俩假人都笑呵呵的，看那意思迎接远方的来客。你想从中间穿过不可能，绕过去也绕不过去，是非交手不可呀。窦尔敦试探着往前走啊走啊，脚底嘎巴一声，假人开始活动了。左边这个假人抡起巴掌猛击窦尔敦的太阳穴，右边那个假

人抬起一脚猛扣窦尔敦的小腹，让你首尾难顾啊。窦尔敦赶紧往前一窜，跳出五尺开外，两个假人全都落空了。窦尔敦转身回来，左手这个假人抡起巴掌削窦尔敦脑门子，窦尔敦扬巴掌往上一架，开真人碰假人，咔吧这一声，把窦尔敦震的是膀臂发麻呀。心说话，这假人这胳膊用什么做的？是钢的，是铁的，是铜的，怎么这么硬啊？与此同时，那个假人跳到窦尔敦身后，掐窦尔敦的脖子。窦尔敦往下一俯身，假人没掐着，窦尔敦使了个黄龙倒转身，飞起一脚猛扣假人的肚子，咔一脚就给蹬上了。就听见萧黄一响，扑通，假人倒地再也不动了。那个假人从后面扑上来了，探长掏窦尔敦的后心，窦尔敦依然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转到假人身后，飞起一脚正蹬在假人后腰上，这脚用力过猛，咔吧这一声，假人倒地再也不起来了。海静大师看罢点点头，打得好，打得好啊。了尘了净鼓掌，老三师弟你真行啊，喘喘气儿，接茬来。窦尔敦把衣服整理整理，一摸呀冒了汗了，正是他紧张啊，掏出手绢来把脑门子的汗擦一擦，刚想接茬比试，海静大师从外边说话了，尔敦住手，师父有事吗？你出来。窦尔敦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迈步来到罗汉堂外，师父有什么吩咐？今天到此结束吧，明日再比不迟。我师父，我都攒足了劲儿了，为什么非要等到明天呢？听我的话，今日结束，明日再比。了尘，把消息死住，门户关闭。说着话一转身走了。哎呦，窦尔敦心说，我老师这人真古怪呀，你这怎么回事呢？这是了尘过来了，师弟呀，你不理解老师的心呐、啊，老师的意思叫你见好就收，看着你不错挺满意，怕你前紧后松啊，叫你回去歇着你就歇着，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比也不晚嘛。窦尔敦再着急也得听老师的，只好等着两个师兄把消息死住，门关好了，师兄弟三人转身往文殊院走。今儿跟昨天情况不一样，昨天在路上窦尔敦一句话都没说，他今天比较高兴，哥仨是边走边谈。了尘就告诉他，兄弟，你别看开头可简单，越往后越难呐、啊！你要提高警惕，千万别掉以轻心呐、啊！我明白。简短接说，窦尔敦回到住处，洗了把脸，倒到床上休息，反来覆去想罗汉堂的事儿。这两阵我怎么胜的？发招过世怎么使用的？哪个地方还有点不足？窦尔敦是不断的总结。咱这么说吧，一晚上过去，又到了第二天。

窦尔敦梳洗已毕，饱餐战饭。小和尚又来送信儿，老当家的和两位少当家的都在罗汉堂等着。窦尔敦大步流星赶奔罗汉。

罗汉堂。等到这一看，师傅在这等着呢。老师面带笑容，两位师兄也是笑逐颜开，四个人的心情都挺舒畅，门早打开了。窦尔敦往里头一看，呀，昨天被打倒的假人都修复了，依然站到原位。一人四个说了几句话之后，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师傅，没问题。”“好，为师相信你，祝你马到成功。”“开始闯罗汉堂吧。”“是。”再跟窦尔敦呢，真是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相似，大步流星走进罗汉堂，三下五除二，噼里啪嚓，噼里啪嚓，就打倒仨。为什么呢？昨天都比过了，他心里有底。那个假人跟真人就是不一样，就是那几招来回使用，使完了也就没什么新招了。所以窦尔敦没费吹灰之力打倒三位，后头还有十五个呢。迈步往前走一看，呵，这俩假人可够吓人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呲牙咧嘴。再看这两位拉的那个架势跟别的都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那手上都带着铁钩，掌心都是铁柄，要将那铁钩给勾上，皮开肉绽呐！啊，窦尔敦看明白了，这俩和尚拉的这个架势都是螳螂式，可我们家就学这个的。窦尔敦心里有底呀，我是行家里手啊，这玩意能唬得住我吗？一伸手，果然不假。这俩假人都是十六路螳螂式，跟窦尔敦所学正好吻合。窦尔敦心里头有底，打起来运用自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吃吃吃吃吃吃吃，啪！啪！连两掌击倒两个假人。海静大师再把他喊了一声：“好，尔敦呐，继续努力。”“是。”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越战越勇，信心越来越足，一鼓作气打倒了十七个，还剩下最后一个。不过呢，到了现在这窦尔敦呢，精疲力尽，挥汗如雨，往那一蹲，就觉着头重脚轻，有点恶心呐，半天没起来。其实这并不奇怪呀，人呐，他是肉人，毕竟体力有限，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没劲儿了，这消耗的体力也太大了。也慢说窦尔敦一个人斗十七个假人，您看过那拳击，那一场比赛也就是三分钟，再看那拳师们累得气喘吁吁的，往身上浇凉水，得歇那么一会儿再接茬比。这个窦尔敦就更不奇怪了，他消耗的体力太大了。海静在外边看得清楚，尔敦呐，要累了就别比了。哎，不，窦尔敦一听玄乎，哎，还差一个不比能行吗？一鼓作气，说什么今儿个我也得闯出罗汉堂。老师拿话一激，窦尔敦扑噜扑噜脑袋站起来。就在这么个时候，那了尘拎着壶水进来了。师弟啊，别着急，加点水。嘿，这点水啊送的真及时。窦尔敦接过来，张开大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这顿喝呀，
把这一壶全造干净了。

0: 多谢师兄，加把劲啊，最后的努力，然后就有希望了。
1: 了尘出去咱不提，单说窦尔敦，你看喘口气儿他就有效，再喝了壶水，觉着恢复了正常，抬胳膊抬腿，活动四肢，来到最后一关，定睛一看呀，方才还真没注意，这最后一个假人与众不同，是个秃头和尚，跟自己的打扮差不多少，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身上穿着灰布僧衣，紫色披露褂，腰里杀着袋子，就唯独他手里拎着军器，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是锃明刷亮。哦，这带家伙的，可窦尔敦持手空拳，没有家伙。窦尔敦就稍微愣了那么一下，海静大师在外头喊：“尔敦呐，是不是需要武器呀？我把你的三节棍准备好了，是不是给你送到里边？”“
0: 不，师傅，用不着。
1: 我打算空手夺军刃，我试一试。”老和尚一听，心里暗笑，心说窦尔敦真倔强，这样的孩子才有出息呢，不用送就不送吧。那你可留神，弟子知道。窦尔敦攒足了精神，活动活动四肢，试探着往前走，因为对面这个假人手里拿着家伙呢，不得不格外留神，脚底下一碰这消息，嘎巴一声，再看这假人真像虎一样，抡起方便连环铲，搂头灌顶就砸，兵刃带着风声，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大铲躲开了，探虎腕，嘿，要空手夺大铲，还没等搭在铲杆上呢，就见那假人更灵巧，铲头一落，铲转上来了，是个大月牙，哎，猛击窦尔敦的前心，那要给击上就得透膛啊！窦尔敦赶紧改变路数，跨步闪身，一甩脸，哎，唰，扎空了。紧跟着这假人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这大铲平着，奔窦尔敦软肋就拍来了。窦尔敦一看不好，腾身而起，双脚刚沾地，哎，大铲又回来了。了尘了净和海静大师是大吃一惊。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窦尔敦三闯罗汉堂，历尽艰辛和风险，终于到了最后这一关，打斗的是相当激烈。海静长老、了尘了净三个人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真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呢。一招不慎就身败名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爷儿仨正想着，突然就听见咔吧一声，把爷儿仨吓得一拨了脑袋，仔细观

闹了半天，窦尔敦用高挂连环腿倒踢紫金冠，这一招决意把假人踢倒，再也起不来了。哎呀，这爷仨一看呐、长出了一口气呀、赶紧跑进罗汉堂。了尘和了静一个拉着窦尔敦的手，一个猛拍他的肩头，不知道怎么祝贺好了。了尘情真意切呀，恭喜师弟，贺喜师弟，你实现了我们多年未实现的夙愿，也为我们文殊院增光添彩，真是了不起呀，弥陀佛，我佛慈悲。窦尔敦笑了，师兄啊，您说的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有道是学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呢。海静大师在旁边听了，点了点头，心里头更喜欢尔敦了。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谦虚谨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呀。窦尔敦呢，非常感谢师父和两位师兄，说了几句客气话，这爷儿四个说说笑笑走出罗汉堂的后门，然后呢赶奔文殊院方丈室。等进了屋之后，各就各位，早有小和尚送来茶点。海静大师笑呵呵的看看窦尔敦，罢了啊，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真叫为师高兴啊。窦尔敦赶紧施礼，若无恩师的精心栽培和两位师兄的辅助，恐怕累死徒儿也出席不了，此恩此德弟子终生不忘，定当厚报。窦尔敦说这话呀，可不是花言巧语，言出至诚，声音有些颤抖，是热泪盈眶。海静呢，见徒弟情真意切，也受了感动了。孩儿啊，你的心意为师心领了，今后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吧。海静说到这儿呢，知道窦尔敦这半天的时光耗尽了精力，所以啊，不能再往下说了，让膳房准备了一些好的饭菜，让窦尔敦吃喝完了赶紧回去休息。窦尔敦这阵心里非常舒畅，吃着也特别香，是虎咽狼吞呢、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跟师父告辞回屋歇着。这回窦尔敦呢心里特轻松，倒头便睡，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可以说15年来这第一次睡了个香觉，一直睡得日落西山他才醒了。窦尔敦洗了洗脸，正要去用斋饭，师兄了静笑着走进来了。师弟啊，今晚咱们师父吩咐让厨房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快跟我走吧，这回给你解解馋。窦尔敦这心里啊，觉着很过意不去，心说我立了什么功了，老师干嘛这么款待我呀。那么说着他们直接赶奔善堂。到了这块儿，大师早已等候多时了，爷儿四个坐好了，往桌上一看，比往日丰盛多了，但是咱可说清楚了，丰盛也就多加了几样素菜，这里是严禁动荤腥的，出家人嘛，别看这素菜多搁香油，多搁味素，哎，格外的香甜。他们边吃边谈，海静长老看了看窦尔敦，哎，孩子，有那么句话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呐、但愿你此番下山，狂夫正义，

报安良，做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方不负为师一片苦心。窦尔敦欠身答道：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徒儿绝不忘师父收养之恩，受益之德。师父的谆谆教导，徒儿已铭记在心，下山后一定秉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扶困济危，为咱们文殊院，也为师父您增光添彩。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这个海静啊，知道窦尔敦的秉性，这小伙子刚直不阿，正气凛然，见义勇为，万难不屈，他就喜欢他这个性格。但是呢，作为师父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尔敦呐，要说起你的武艺非同寻常，这个为师心里有数，一般的人绝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别忘了，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武林界的高人辈出，实在是叫人可怕呀。将来你到了江湖上，要遇上这样几个人，你要格外多加提防。是，请问师父，都是哪几个人呢？这头一个就是老匹夫圣婴圣子川。你听说这个人了吗？师父，我早就听说过。是啊，圣婴武艺超群，自成一派呀。他善使一口鱼鳞紫金刀，尤其他们家传授的八卦万圣金刀堪称一绝。此人还善用暗器，三只金镖甩头一指，百发百中，是神鬼皆惊。不过这个人一向维护朝廷，为官府做事，独霸武林，跟你是水火不容。如果今后相遇，免不了有一场生死决斗，你要严加提防，切不可掉以轻心。了尘在旁边一听，不以为然，心说话，那圣婴算个什么东西，他是个老朽了，还值当这么注意吗？这个了尘也是个直肠子人，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师父，我看您那不必多虑，你我之间圣婴算个什么东西，他绝不是我师弟的对手。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想他多大年纪了，年事已高，走一步掉一块，筋骨不活，气血两亏，怎么能跟血气方刚我这位师弟相比？单凭这一点他就得甘拜下风，我看没什么了不起。海静当时把脸就沉起来了，此言差矣，别忘了姜是老爹辣，武坛上百岁猛将何止数人，古稀之年的人未必会败在青年人的手下。为师是90多岁的人了，难道就是废物了不成吗？我了尘呢，知道自己说错了，哎呀，顿时弄了个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哎，师傅，您别生气呀、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那圣婴怎么能跟师傅您相提并论呢？您说是吗？你们三个听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呀。对我们的敌手，绝不可以估计过高，长他的锐气。但也不能估计的过低，马匹大意，你们说是吗？是是是，老师说的对。另外除了圣婴之外，还要注意他的大弟子黄三太。黄三太这个人我很清楚，他完全继

0: 成了圣婴的记忆啊。据我所知，黄三太有些功夫超过了圣婴，他原来就是实际的掌门人，现在也接管了上三门。另外，黄三太手下亲门尽致星罗棋布，像什么大头鬼王夏侯伤员、飞天玉虎蒋伯方、海底捞月叶成龙、鱼眼高恒、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欧阳天左、欧阳天佑等等等，都是威震武林的人物。他们都是圣婴和黄三太的帮凶，今后你要遇上他们可多加留神，如果碰着一个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你懂了吗？窦尔敦不住地点头，弟子记下了。还有一个磨山老母，姓毕呀，叫毕凤莲。这个女人非同一般呐。毕凤莲不仅武艺高超，而且心胸狭窄，一狠心毒，手还非常黑，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女魔头。但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所以遇上他之后，你要格外留神。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了静啊，嗓子眼儿也刺痒了。弥陀佛，师弟啊，我也敬一言。俗话说嘛，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切不可单枪匹马的干呐。希望你广交天下有识之士。不是有句话说叫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吗？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单枪匹马你是耍不开的，手大捂不过天来，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师父，你说对吗？了静所言极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咱们门户也有几位高人，都是我的挚友和师兄弟。今后你在江湖上如果有什么灾祸，或者遇上什么困难，这帮人肯定大力相助，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吗？窦尔敦一听非常感兴趣，竖起耳朵注意听着。海静大师接着说，这头一位就是我的亲师兄，你的亲师伯，此人自幼出家，在昆仑山大雷音寺，他的法号叫空空，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昆仑佛，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呀。如果你要遇上师伯，千万不要放过这个好机会，抽个机会跟他好好学学本事，他的能耐比为师强得多得多呀。哦，我记住了。另外还有个人，此人是山东济宁人呐，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手。这个人性情古怪，十分诙谐，要论轻功堪称一绝。此外，傅华臣这个人善于交际，心肠也热，只要你提到为师的名字，他一定是鼎力相助，哪怕脑袋掉了都在所不惜。你记住了吗？徒儿记住了。这就好。还有一个，此人也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家住苏州虎丘山下雷家坨呀，姓雷，叫雷振鹏，绰号人称怪叟，善打电光掌，他也是堪称武林的一绝，你就管他叫蒙叔吧。这个人襟怀坦荡，跟我的交情也不错， 你要提到为师，他也会尽力帮忙的。窦尔敦想到这儿，突然灵机一动，师父，有件事儿我插一句啊，说吧。弟子想过，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哪儿落脚呢？经您这一提醒，我对山东极感兴趣。我的意思，投靠我盟叔傅华臣，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呢？尔敦呐，为师也正为你考虑此事啊，真是不谋而合。你应该先去山东，我想我那兄弟定会鼎力相助。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有了主心骨了，心说我师父真是神仙，有许多事情根本我都没想，可师父呢替我先想到了，这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接着他们往下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乎，不叫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就掌声登来了。这阵饭吃的也不得灵了，海静赶紧命人把残席撤下，又坐了那么一会儿，让窦尔敦早点回去休息。为什么呢？明天允许他下山了，早歇着好赶路啊。窦尔敦这才站起身来，向三位辞别，回到自己房里，往床上一躺啊，失眠了，说什么也睡不着觉了，因为他想的事儿太多了。首先他想到山东，心说这傅华臣长得什么样，这个人是热诚啊还是冷淡呢？我投奔他去了，素无往来，他对我是个什么态度呢？又一想，老师介绍的人错不了，我到那一说我是谁，一提我老师的名字，他老肯定盛情款待。我相信这个人威望那么高，人缘那么好，路子肯定很宽，我去了之后肯定能替我找一条出路。就这么定了。哎呀，他又想到家里的事儿了。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呢，首先得回趟家，到家里头想方设法把我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然后把他们安葬，再请出人来修坟立墓，烧点纸，磕几个头，也算尽尽孝心吧。然后一心无挂赶奔山东。他又想，忽然想起圣婴和黄三太来了，还有那个蒋伯方、叶成龙，窦尔敦的眼睛就瞪圆了，心说圣婴，你那么大的能耐干点什么不好，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你给爱新觉罗氏做走狗啊？毫无疑问，你就是我的生死仇敌，我下山要想报仇，要想干一番事业，你们肯定是我的绊脚石，不把你们搬开，我就大事难成啊，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想到这儿，他这心呢蹦蹦直跳，又想这又想那，又记正反两方面的人名和绰号，您说他睡得着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昏昏沉沉，这才睡去了。一觉醒来，哟，日头升了都有一竿子高了。窦尔敦赶忙站起来，穿好衣服，洗完了脸，到膳堂吃饭。等吃过饭之后了，又回到自己的屋里， 正这么个时候，小和尚找他说，老师叫他马上过去。窦尔敦赶紧赶奔方丈室，进屋一看，老师一个人在屋等他，两位师兄全不在。窦尔敦赶忙行礼，师父您叫我啊。尔敦呐、啊，你坐下，把房门关上，我还有些话对你说。哎，窦尔敦把门关好了，坐到老师身边，静静地听着。师父您说吧。唉，孩子，你报仇心切，为师支持，这是不能改变的。只是有一样我替你担心呐、啊。话又说回来，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而是朝廷。朝廷上百万军队，兵强将勇，你要把他们推翻，谈何容易啊。因此师父我一晚上也没睡好，我在盘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啊。并非为师拉你的后腿，也不是为师出尔反尔，你还是审慎从事啊。师父您放心，徒儿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有他们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们，我们是势不两立，头可断血可流，我是志不可屈。不过师父您放心，我不蛮干，说我到了山里之后见人就杀，胡作非为，弟子不是那种人。您讲话了，我还得依靠广大绿林人的支持，我一定按理性办事，绝不胡来。万一徒儿要摊了什么事儿，师父你尽管放心，我死而无憾呐、啊。另外也绝不牵连老师和我的师兄。好啊，希望你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千万不要莽撞。是，弟子记下来。正说话这么功夫，了尘了应也来了，两个人的手里都没空着。了尘拿着长条包袱，看那样挺沉，了应拎着个方包进来之后，见过师傅，跟窦尔敦打过招呼，把包放下。海静大师这才问，都准备好了吗？师父都准备好了。尔敦呐、啊，你打开看看。窦尔敦把包打开一看，一个包里包的是衣服，另一个包沉甸甸的，不知什么东西。打开之后是定睛观看。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希望。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倒立的时候也能吃东西？
0: 哇，妹妹你好厉害啊，竟然能倒立。
1: 你突然夸我一下，我总感觉哪里不对的样子。
2: 东东，你这是习惯了哥哥的 diss， 夸你还不习惯了？
0: 切，我这么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 diss 妹妹也是激励她了。
1: 爸爸，我刚刚倒立的时候就在想，倒立的时候能吃进东西吗？
0: 真是一只小馋猫。
2: 哎，你看，这才是你的说话。

0: 习惯。
1: 爸爸，倒立怎么能吃东西呢？那食物不是都掉出来了？
0: 这倒立吃东西我不知道谁试过，但是我知道啊，躺着吃东西很多人试过。其实躺着吃东西啊，不会让食物停滞，所以呢，我根据科学来推论啊，倒立应该也不会，因为人体它不是个饭桶，运输食物靠的也不是重力，而是消化道的蠕动。
1: 消化道的蠕动？
0: 对啊，吃饭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这个吞咽动作就已经为食物施加了第一把推进力，将食物推进了食管。平常扁平的食管呢，这个时候就扩大了，并且分泌粘液润滑食物。食管壁上的肌肉是能够自主收缩的，就像波浪一般蠕动，把食物给送进胃里。一旦食物进入胃里，食管和胃之间的那个括约肌唰就关闭了。所以啊，即使你倒立，食物和胃液都不会倒流回你的嘴里的。
1: 原来倒立的时候是不会让食物往回倒流的，这样我就放心了。
0: 不过呢，接下来才是食物的漫漫长路。成年人的食管呢，一般是25厘米，胃肠蠕动和各个关卡的括约肌都会保证食物顺利到达终点。所以啊，你看宇航员在失重条件下不会饿死，哎，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当然了，倒立吃东西呢，你确实得克服这个重力的阻碍。所以啊，你要是不想吃饭太费劲儿，或者呢被妈妈揍，你就还是好好坐着吃啊。
1: 那我就乖乖坐着吧，我可不要顶风作案，后果我承受不住啊。
0: 哎，彤彤，你是不舒服吗？我怎么感觉你这鼻子有点嗡嗡的，你感冒了？
1: 有吗？我没感觉。就是我同桌丽丽好像感冒了，她不会传染给我了吧？
0: 不知道。那个，一会儿我们先量一下体温啊。今天你再多喝一点温水加泡腾片，要增强免疫力了。
2: 爸爸，我其实很想问，鼻塞的时候是什么塞住了鼻子呀？
1: 是啊，鼻塞的时候我难受死了。
0: 你们鼻塞的时候啊，是不是感觉怎么清理鼻腔还是没办法彻底通畅啊？这是因为啊，堵住鼻子的不只是鼻涕，鼻涕的基本成分呢是黏蛋白和它吸收的水分，以及溶解细菌的溶菌酶。鼻腔呢，平常就是在源源不断的分泌鼻涕，小部分干了，与粘住的灰尘一起成了鼻屎，而且大部分被我们吞进了肚子。
1: 啊，吞进肚子，这也太恶心了吧！
0: 我们这肉体凡胎的，大家都这样。感冒或者鼻炎的时候，鼻腔就会制造更多的鼻涕，以清理潜在的入侵者。这时候呢，鼻涕可能会更粘稠、更浑浊，因为其中混合了白细胞与细菌同归于尽后留下的大量遗体。鼻涕变多、变浓稠，这就是鼻塞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呢，还是那个通路啊变窄了。感冒令分泌鼻涕的鼻黏膜更卖力的工作，持续的充血水肿，哎，这样就缩小了鼻腔空间，路窄了，车还多了，呵呵，所以就自然容易堵车呀，这就是鼻塞。
1: 爸爸，你这越说我越难受。
0: 行，那我们就换个话题啊。哎，正好啊，我问你们俩一件事，你们说发烧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冷呢？
2: 还是你自问自答吧。
0: 好吧，其实啊，在我们身体里啊，有个东西叫恒温器。这个恒温器呢，位于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这个位置啊，你们大概知道在大脑上的位置就行了。以后呢，你们会知道更加全面的知识，现在就不用纠结了啊。那正是因为我们人体有体温调节中枢，才让我们在寒冬或者酷暑中都能始终保持36.5摄氏度左右的恒定体温。皮肤将外界的冷热反馈给恒温器，身体呢再采取相应的行动来控制体温。
1: 爸爸，那是温度会变化的吧？
0: 变化是肯定会变化的，但是温度的上下波动呢也要在合理范围之内。像咱们平常运动以后，体温呢就会略略升高，恒温器呢就通过让身体多排汗和增加皮肤表面的血流量来帮忙散热，这样呢就能让体温恢复正常了。
2: 那发烧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觉得热，反而觉得冷呢？
0: 是这样，就是在发烧的时候啊，咱们身体

0: 体的这个温度已经明显超过恒温器的设定温度了。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啊，为了抗击病原体，将恒温器的那个设定温度给调高了。身体的实际温度呢，没有达到这个预设温度，那人体就会觉得冷了呀。同时呢，身体为了供应更多的热量，会让人呢打寒战，收缩毛孔，用来增加产热，减少散热。你们要知道啊，体温啊，光是升高一到二摄氏度，就能大大限制多数病菌病毒的活动。这个时候呢，白细胞蹭就跳出来了，他们会更活跃地抗击入侵者。不过呀，这样开外挂，身体啊也吃不消，还是得尽快就医。
1: 我想到了一部戏，
2: 哥哥你快说说。
1: 发烧患者和自己的免疫系统的对话。患者说，免疫系统，我为什么发烧了呀？免疫系统说，因为生病了。患者说，发烧能治病？免疫系统，对，因为病毒在40度活不长。患者说，可我在40度也活不长啊。免疫系统说，我承认我有毒的成分，今天你和病毒必须死一个。
2: 不能让哥哥写剧本，他肯定会把我写成那个傻患者的样子的。
0: 程程，你这是工作细胞的动画片看多了吧？你都在脑补跟人体系统的沟通交流了。那要不这样，比给你啊，你也来写剧本。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你以为知道自己每天睡了多久？其实有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白天睡着了。
2: 哥哥，我刚才用膀胱看了下鱼便，发现你在破坏我的乐高。
1: 哈，你是想说我用余光看了下旁边吗？
2: 哎呀，口误嘛，看你笑得那么欢乐。
1: 你这口误也太搞笑了，感觉都有点智力衰退的趋势了。
0: 哎，爸爸也经常干这种事儿。上次不是说去那个浦东牡丹园吗？结果我一着急就说成了浦丹牡丹园。哎，不过你们知道吗？这种口误的时刻啊，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短暂的睡着了。
1: 短暂的睡着？他刚刚明明是在睁着眼睛监视我呢。
0: 那你们想想，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是吧，在公交车上不小心昏睡过去了，然后呢，猛的一下醒过来了，然后抹一把嘴上流的那口水。
2: 这不就是打盹吗？有什么奇怪的呀？
0: 怪就怪在呀，其实你只记得惊醒的那些打盹了，你就没意识到你的大脑已经默默睡过去好几次了。
2: 好几次？在打盹的时候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1: 睡着和醒着很容易分辨啊，这就和白天与黑夜的差别一样分明，怎么可能分辨不出来啊？
0: 那只是你单方面这样以为，实际上可不是这样的。你的大脑的清醒状态就像是温度计的数字，而不像是电灯的开关。
2: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么说啊，当你把盐当成糖放到菜里的时候，或者呢，你拿着手机打给妈妈，妈，我手机呢？包括像刚才妹妹这种口误的时候，都可能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睡过去了几秒甚至几分钟，但是你不会有睡觉的记忆。而且啊，大脑特别会挑偷懒的时机，比如在做这种单调乏味重复性的任务的时候，像开车，大脑就会抓住各种机会补觉。
2: 所以爸爸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有睡着的时刻吗？
0: 应该也会有，但是呢，我自己察觉不到。
1: 睡着了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啊？
0: 这种不被察觉的睡眠啊，叫微睡眠。
2: 啊，微睡眠？
0: 像坐在公交车上，实际上啊，在你开始频繁的点头以前，你就已经进入了微睡眠的状态。每次微睡眠呢，大概会持续半秒到两秒，但你自己完全不知情。
1: 我还是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清醒。
0: 我理解你啊，其实大家对这个说法呀，都不怎么能接受。那有人呢，曾经做过实验，他们让一些人用游戏手机柄来跟踪电脑屏幕上的一个物体，差不多要跟50分钟。那在这50分钟里啊，平均每人每小时

0: 能经历79次微睡眠，每次持续大约6秒。但是这些人在游戏结束以后纷纷表示，啊，睡着了？没有啊，我刚刚倍儿清醒啊，根本就没睡着。你看还死不承认。
1: 一分钟总共才60秒，这么频繁的每分钟都要睡一会儿，自己却不知道，这也太神奇了吧。
0: 神奇吧。不光人类这样啊，实验室里的大鼠也会进入微睡眠的状态。在微睡眠的时候啊，他们虽然看起来醒着呢，而且在四处活动，但实际上他一部分的脑区已经下线了。
1: 下线了是下去了哪里？这脑区还能移动啊？
2: 哎，这个下线是在说一部分脑区停止了工作。
0: 翻译的不错哈。当这些微睡眠中的大鼠用爪子去捞糖吃的时候，就更容易拿不稳，把糖掉地上。你们想想，这是不是和这个请校服喝粥的你们很像啊？
2: 我才没有，那是彤彤上次把粥撒到了衣服上。
1: 哼，就你记性好，我那是进入微睡眠了。
0: 哼，哎，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课堂上和公交车上你们会呼啦一下惊醒吗？
1: 老师会点名啊，被教导的人肯定会惊醒。
2: 公交车上是因为刹车，身体会向前倾斜，所以就被晃醒了。
0: 不过这些啊，是你们看到的结果。实际上，当你昏过去，用口水给你邻座的这个肩膀浇花的时候，你的大脑也没有完全入睡。那些负责感官信号和注意力的脑区变得很活跃，所以你才能猛地惊醒站起来啊！老师叫我，让我回答什么问题？所以你才能反应过来。
1: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睡着了，但是又感觉能听到现实中的其他声音，然后就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睡着了。
0: 嗯，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有不少科学家认为啊，睡眠其实就是睡不着想继续嗨的那个脑区和被床单绑架的那个脑区两边拔河的结果。
2: 爸爸，你这个比喻真是太绝了。
0: 那如果睡不着的这个脑区赢了，你就醒着；想睡觉的这个脑区力气大，把河给拔过去了，你就会开始失去意识入睡了。
1: 听起来这两个脑区每天挺辛苦的呀，不停的在斗争。
0: 解释了这么久，其实道理很简单，用别人的一句话总结就是，学渣是在学习的时候睡觉，学霸是在睡觉的时候学习。
2: 那彤彤被床单绑架的脑区一定力大无穷，每次都能赢。
1: 我哪有啊，你举个比方啊。哎，不对不对，你打个例子。哎呀，我这是怎么了呀？
2: 哼，这还用我说吗？你用事实证明了你自己，你已经开始微睡眠了。
1: 哼，才没有。
0: 有没有啊，你可说了不算，那得看两个脑区谁赢了。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地球每26秒震一下，经典理论尝试解释，却失败了。
2: 爸爸，你快听听我的心跳。
0: 嗯，我听听。嚯，跳得又快又有劲儿。程程啊，你这是刚刚体育锻炼完？
2: 是啊，感觉自己的心啊跳得跟敲鼓似的。
0: 语文给你满分啊，会用夸张手法了。哎呀，不过这地球跳动其实都没声音，别说你这小心脏了。
1: 啥？地球也跟心脏似的能跳动？
0: 嗯，对呀。地球啊还真的能跳动。其实每过26秒，地球呢就会轻微的哎来这么一下。这种震动啊虽然并不剧烈，很难被人体感受到，但是呢却很规律，而且具有全球性。美国、欧洲、非洲的地震仪都能检测到。人类了解到这种奇怪的脉动呢，到现在为止也不过才60年的时间。
2: 这么说，我们接听地球蹦迪60年了。
0: 那是，还是有点困难的，毕竟地球有那么大。
1: 爸爸，那发现这种现象的是谁呀？
0: 是谁发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研究者奥利弗。在1961年6月6号，奥利弗注意到了这种异乎寻常的震动。实际上啊，地

地球会震动是不令人奇怪的，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地质活动在发生，地震仪也随时都能检测到微弱的噪音，这些微弱的震动就叫做微地震。最早被发现的微地震的周期是

0: 全球很多观测站都可以测到地球脉动。这个26秒的微地震的震中在西非附近。奥里夫认为，地球脉动应该是来自南大西洋或者靠近赤道附近的某个区域。后来呢，在2006年，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地震学家通过三角测量法对地球脉动进行了重新定位，发现啊，它就是来自西非附近的几内亚湾。
1: 研究这个震动有什么意义吗？
0: 科学研究的意义啊，并不是一下就能看到的，咱们要看得更长远一些，对吧？人们对于未知的事情总是充满好奇的，何况还是我们伟大的地球呢？我们之前一直认为啊，微地震是由海上风暴引起的，风暴产生的波浪撞击附近的大陆，就引起了陆地的微震动。那这个过程呢，可以用深水波浪理论来解释。当然啊，这个公式呢，得等你们以后掌握了其他基础理论课之后再教你们。现在呢，我就跟你们用通俗的这个小明案例跟你们解释这个原理。
2: 万能的小明又出现了，让我来看一下这次小明出来都干嘛了。
0: 你要的小明来了啊。假设小明在某地持续观察远处的风暴，那么小明离风暴越远，他观测到的周期就越大，对吧？这个能理解啊。那如果在风暴发生很久以后小明才观察，那周期就越小，是不是？那聪明的小明就发现了，风暴产生的波的周期随着时间是逐渐从大变小的，那画成一幅图就应该是一个下降弧形的曲线。可是啊，这个26秒的地球脉动和大多数微地震都不一样，无论从哪个观测站的数据来看啊，它都是成一条直线的形状，那这就没办法用之前的经典理论来完美解释了。所以呢，地球脉动的风暴来源说也就跟着覆灭了。
2: 其实我还是没听懂。
0: 好好好，那这样啊，你们就先记住这个结论，反正呢，经典理论说不通为什么会有地球脉动。在地球脉动被发现后的60年里啊，都没人能说明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些人认为可能是海浪的作用，另一些人认为呢是火山活动引发的。海浪说认为在赤道附近受到的太阳辐射比两极更大，阳光的辐射产生的风和洋流规律地拍打大陆架的时候呢，大陆架就挤压变形，产生了地震脉冲。
1: 也就是说，地球脉动可能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
0: 对，这个理解是对的啊。后来199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人员发现，地球脉动在南半球的冬季，也就是北半球的夏季，振幅达到最大。2006年有一项研究再次证实地球脉动的振幅在北半球的夏季更大。不过呢，在2013年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则提出，地球脉动的来源不止一个，可能是两处不同的火山活动引发的。
2: 火山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先说一个故事啊。比如呢，在2007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地震学家们就注意到，喀麦隆32个地震观测站都出现了一致的噪音信号。分析以后他们发现，这是2006年非洲国家杯的时候，因为喀麦隆球队进球了，球迷就集体跺脚庆祝的时候产生的震动。可以说啊，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人体运动也能造成微地震。
1: 哇，这个真的好震撼啊。爸爸，你说的26秒地球脉动的秘密会不会也隐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呀？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性。那不管怎么样，对微地震的研究呢，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不少地震学家相信微地震蕴藏着巨大的价值。随着气候变暖导致的风暴增多呢，利用微地震也可以侧面来观察和研究气候变化。而全球性的这26秒地球脉动也可以被用来给世界各地的海底地震仪做校准。
1: 地球母亲轻微的呼吸总算听到了，别吵醒她，省得火山爆发。
2: 又掌握了一个可以吹牛的知识，开心。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唉，明天公司老板要一份活动实施方案，这么大的音乐声把我的构思全给打乱了。
1: 喂，我是在家呀。哎呀，我不是在 KTV， 是我们家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的音乐声。哎，你大点声。
2: 妈妈，楼下的音乐声音太大了，我都没办法集中精力写作业了。
3: 广场舞是一道亮丽风景，却也给人带来烦恼。请您在愉悦身心、强身健体的同时，考虑他人的感受，顾及公众形象，不要让广场健身舞成为扰民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马说，作者韩愈。

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植入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时或尽速一旦，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驷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0: 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
1: 五元读书会，紫藤萝瀑布，作者宗璞。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昏黄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一棒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船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

罗花。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球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当我们走向五十岁，我们开始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也才真正属于自己，并用一种宽容、舒适和诚实的方式接受自己。走向五十岁，我们方才明白，东奔西走，极力想去改变的，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自己。五十年时光换来的心境是坦然、宁静。走向五十岁，我们开始领悟，什么叫百川归海，什么叫万物归一。走向五十岁，我们开始明白，成熟自有成熟的风景。青春虽然美丽，也会随时间流逝和褪色，而青春的心境才是生命中唯一不变的一道风景线。走向五十岁，我们开始明白，世事并非黑白分明，在黑白之间往往有一系列的中间色。走向五十岁，我们开始懂得，人生一世，无论成功和失败，欢乐和痛苦，盛衰与荣辱，都如自然流水，从哪里来，还要回哪里去。于是开始宁静致远了。走向五十岁，我们开始明白，衰老不是从中年才开始，而是从对生活的厌倦开始。走向五十岁，我们开始明白，孤独、寂寞、痛苦、失败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善待真实的人生才对得起自己。走向五十岁，我们不再有少年的狂妄、青春的浪漫，更多的是成熟和对生活的感悟理解。走向五十岁，我们知道现实中不再拥有童年的笑脸和青春的美丽，却常常在午夜梦回。走向五十岁，我们开始领悟到人生最实质、最真实、最内在、最主体的内涵。岁月可以把美丽的花朵和丰收的果实揉进生命的脉络，滋养人生，丰富人生，实现

见人生。朋友，岁月无情，我们已经走向50岁，让我们一起珍惜，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珍惜亲情、友情、爱情，无悔一生。

我的世界太过安静，静的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心房的血液慢慢流回心室，如此这般的轮回。聪明的人喜欢猜心，也许猜对了别人的心，却也失去了自己的。傻气的人喜欢给心，也许会被人骗，却未必能得到别人的。你以为我刀枪不入，我以为你

0: 五元读书会。
1: 有很多学相声的孩子希望复制我，但这可极难。你希望复制的是我成功之后，并不是成功之前的艰辛。你爱的是相声带来的名利，而并非是相声。如果要我对年轻人有什么言语，无非就是调整心态，看准方向，往前走。都看见贼吃肉了，谁看见贼挨揍啊？站在台上张嘴这么一说，就能值一毛钱。但是知道怎么站在那儿说，无价。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不受点委屈，不被人冤枉，不被人误会，你这一生不完美。张文顺先生说过，一辈子没个仇人活不下去。工欲于时，时尽而欲出；淘金于沙，沙尽而金露。有位皇上说过，大米饭埋不住四喜丸子。院内柿子树结果甚多，摘下几个，众人分食，极甘甜。这几日风大，树叶全掉了，树枝上紧挂着柿子，好看。有喜鹊登枝，一口一口的啄食。家中小儿要驱赶，我忙拦挡，别这么多，让他吃。你这辈子不差这一个柿子，他这辈子顶多吃一个柿子。看他有东西吃，也是种快乐。品味是给别人看的，品味更分在什么时候。

是指洗手间坐着的马桶的品味，还是出席上流社会 party 的品味？这个问题挺难。要是笼统的来讲，对于一个男人的品味，第一是文化，第二是气质，第三是你的思想形态。这些东西会从内而外的表现你这个人整体的品味。有孩子问，相声在哪儿演最合适？我笑了，在哪儿都合适，在茶馆演，演员和观众都是为了自娱自乐；小剧场演是为演员自己，大剧场演是为普通观众，体育馆演是为演员家属，相声大赛是为名，内部包场是为利，出国商演是名利兼得。至于电视上演，是为了让不听相声的人认识我。1000人看完，留下一个喜欢的，就值了。有图纸写作品请教，我一仔细推敲，斟酌桥段，修改后的作品颇整齐，足可商业演出。又见图纸有难色，似有心事，细问方知，此子供职于专业院团，新作品目的在于比赛得奖晋级，而非商演。官职无奈，遂大修大改，先确定立意品位。再沾去包袱笑料及官场不悦之处，伏案无语。岂有连人颠社稷，从来奸佞误乾坤？如果你认为人人身上皆有善，那你还没有遇到所有人。端着茶杯，闭目养神。门开，小球球走进。这孩子6岁，他的小爷爷与我是朋友。球球笑笑，爷爷，来一下。我点头，任他拉着我走向另外一间房。屋内电视上，两位相声艺术家在教育人。爷爷，他们在干什么？哈哈，孩子，这两位哥哥在反三俗。爷爷，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为什么不说相声？嗨，孩子，别难为人了，他们不会。哦，可怜的哥哥。提问：怎样才能使相声演员手舞足蹈？回答：天花板上贴100块钱。有人问我相声中的文哏是怎么回事儿？理论上讲，指的是谈诗论赋或文雅风范的一类节目。清末由贵族子弟及文士编撰了部分文哏作品。但这类节目一直与伦理梗紧密相连。反八扇，结尾要落在妓院；5行诗，句句找便宜；8大吉祥，说对方父亲是王八。可见所谓的文梗，是为伦理梗做铺垫，并且不如伦理梗光明磊落。相声问世，乃为艺人谋生之手段。街头卖艺，求3、2岁钱，买米买面养家糊口。哼，立于风雪中，满口高雅，不冻死也得饿死。这几年，业内高人屡提高雅，无非陷害同行之凶器罢了。做事儿，去寻天。

0: 出台，莫要邪迷。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南南北北，总需心存善念，备甜汤蜜水，迎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上天入地。东东西西，不要暗示亏心，其晨钟暮鼓，唤醒眼耳口舌心意，六道众生吃饭穿衣。
1: 五元读书会。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只为宝贝回家。
3: 我艰辛地走了他三十，一路也讨饭，一直没停地走他。
1: 回不来的青春，回不去的过往，只为一家团圆。
4: 见面以后，儿子还戴个口罩，我们父子两个就哭到一块了。
5: 孩子，父母始终等你回家。
6: 我觉得一定要理智的找孩子，孩子咱不放弃，但是你不能把自己也搭进去。
1: 爸妈，儿女始终不忘牵挂。
7: 31年了，谈到见证父母，想多陪陪父母，了去我们双方的遗憾嘛。
1: 关注拐卖事件，关心被拐家庭，
8: 希望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声援不明人员尽快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早日实现亲人团聚、家庭团圆。
1: 帮助被拐家庭团聚，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您。
2: 大家都爱听相声，
3: 对呀，
2: 尤其爱听您的相声。
3: 爱听我，
2: 这位老师十分的优秀，
3: 哎，您夸奖，
2: 百般的才华，
3: 是吗？
2: 众多青年演员当中，您激励鹤群。
3: 我鸡呱呱呱呱呱呱，激励鹤。你这歌应该是激励鹤群了。
2: 他不懂成语。
3: 谁不懂啊？那叫鹤立鸡群，
2: 特别的棒。
3: 您夸奖。
2: 相声有四门功课，
3: 说学逗唱。
2: 具体到您本人怎么样？
3: 我呀，要说都好可谈不上啊，我就这个学唱还不错
2: 啊。具体您说一说。
3: 具体就这个快板书数来宝，
2: 这还可以。
3: 也不是还可以，相当可以。
2: 相当可以。快板数来宝，这门艺术呢含金量很大呀。
3: 行，
2: 十几年的。
3: 别说了，一说就是这个啊，他们一说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艺术有含金量，有难度。有什么难度啊？我相当

0: 可以，有什么难度我能不知道吗？
1: 你这么轻狂，你真不知道。
0: 哼，正好借今天这机会，哎，我也给大伙普及普及数来宝的基本要领。
1: 行，
0: 要唱好数来宝，需要掌握以下几点。第一点，嘴里得清楚，
1: 口齿。
0: 对吗？
1: 关键
0: 对，不清楚不行啊。因为你不可能说话让观众听不清啊，对吧？你要说话，多少观众听不清，那这口就不行的呀。
1: 啊，这位老师的舌头系上了。
0: 第二点，得识数吧，这是最基本的，
1: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
0: 不识数不行。
1: 废话。
0: 哎，第四点。脑子得好，
1: 还有脑子吗？
0: 这个脑子好不是说智商高反应快啊，主要说的是记忆力。
1: 还有记忆力？
0: 为什么？因为台词特别的多呀。
1: 是的，是的，
0: 你不可能说你唱着唱着你忘了，哎，你唱完你又唱回去了，那不行
1: 啊，就来回说不行，
0: 绝对不行。第五点，嘴里得清楚啊。不清楚不行啊。哎，掌握这八点，抽筋儿的啪。掌握这八点，这八点基本上唱的就相当可以了。
1: 听你这一介绍啊，你相当可以。你
0: 哪大的开玩笑，
1: 多不负责任呢。咱不提别人，认识我吗？
0: 你怎么了？
1: 这是我的强项。
0: 你的强项？
1: 快板数来宝啊！我从这么高我就唱。你跟我比，你
0: 去年就唱了。
1: 我这一年我吃化肥了是吗？我
0: 废话，人有长这么高的吗？
1: 小辫这么高，童子功，懂吗？
0: 我就学得早，
1: 我会一百多段，你跟我比还相当可以。
0: 一百多段？
1: 干嘛？
0: 你说那一百多段我都会，
1: 我唱一段，
0: 你随便唱，你唱出上句的，我给你接出下句的。
1: 这是你说的
0: 啊？怎么着？
1: 我要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
0: 对，
1: 你要接得上来啊，我拜你为我的滴了搭了孙儿。
0: 稍微等一下。我要计算一下我的辈分。孙儿，重孙儿，太孙儿，嫡孙儿，大嫡嫡了，嫡了孙，大了嫡嫡了大了，嫡嫡嫡了大了。你吹着喇叭来的是怎么着？
1: 你就接不上来，
0: 你唱啊！
1: 瞎说一百多的开玩笑呢，嘿，
0: 唱。
1: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0: 嘉陵江水
1: 五的战士叫新兵，
0: 入伍一年
1: 火山爆发天地动，
0: 咱们中国人民
1: 说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经，
0: 他们跋山
1: 一轮明月当空照，
0: 苍松翠白马
1: 闲鸭碎云不要嚼，
0: 表演表好
1: 闲鸭碎云不要提，
0: 表演表演
1: 太阳一灼照喜枪，狼来喽，虎来喽，老子拍一，
0: 我拍一，
1: 神雷带发，
0: 我想要带雷回家，
1: 墩墩墩哒哒哒，
0: 看我哥
1: 他来了，他来了，
0: 他带着礼物走，
1: 他百音必摇滚，
0: 你的爸爸
1: 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跟我这记得双击么么哒，来，你过来，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什么都能唱，
1: 你唱上来不光荣，
0: 这又不光荣了。
1: 经典名段、流行乐曲，我们亲爱的朋友都会，这
0: 倒是。
1: 我真拿出来，我压箱底儿的，你来得了吗？
0: 你能唱什么呀？
1: 绕口令。
0: 对，绕口令。我最好。
1: 你怎么什么都最好啊？你
0: 绕口令嘛。绕口令首先来说讲究什么？讲究嘴得快。
1: 嘴不快不叫绕口令
0: 啊。哎，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嘴是最快的。还有讲究就是脑子得快。
1: 哎，反应。
0: 哎，我不瞒大伙说啊， 我这个脑子是最快的。
1: 俩你都快。
0: 哎，你要具体说这俩哪个更快啊？我现在我这个脑子已经跟不上我的嘴了。
1: 那你是痴呆了那是。
0: 嗯，
1: 有病情了这就。
0: 什么有病情？不就绕口令吗？
1: 对呀，
0: 随便找个东西一随便一说就一段绕口令。
1: 那么容易？
0: 大伙儿都熟悉网上那个
1: 什么呀，
0: 红鲤鱼。
1: 哦，对对，您
0: 红鲤鱼
1: 老师您这绕口令哪里绕口了？
0: 主要是快呀。
1: 快吗？
0: 我刚才说了八遍。
1: 就噜噜噜噜噜噜八遍。
0: 这一般人来不了，
1: 喂猪的就行啊。人天天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人不得说一万遍？
0: 这喂猪的干嘛？这还是简单的，还有难度的
1: 哦。
0: 黑化肥，
1: 哦，这不好说。我去，
0: 黑化肥发肥肥肥肥，肥发肥肥发肥发发，肥肥发肥肥发肥肥。
1: 老师，老师，老师，化肥呢？
0: 肥肥了。
1: 一段绕口令把这主角说飞了。
0: 嗯，
1: 你别看你没说上来，你说上来也不成。
0: 说上来都不
1: 成。你说你快板唱得好，我们要求是打着七块竹板为我们亲爱的贵宾们演唱绕口令。
0: 你能唱吗？
1: 这是我的强项。这
0: 又强项了。
1: 我唱得上来。
0: 我也能唱上来。
1: 你说什么？
0: 你能唱上来我就能唱上来。
1: 跟我较劲。
0: 而且比你唱的还好。
1: 听我这个。
0: 你唱啊。
1: 好，唱的不错。
0: 真好。
1: 哎，
0: 这提点意见行吗？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您唱的是真不错。就是这个声音小点了。
1: 我还没唱呢。
0: 你唱啊。
1: 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拿了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是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是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这就是狗啃油篓篓油篓，狗不啃油篓篓不漏油。
2: 哎呀，老赵，你放心吧，你跟我借这300万，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啊！哎呀，客气什么呀？谁让咱们是朋友了？别说300万，你就跟我再借500万也没有问题。你敢？哎，你敢吗？你干啥你啊？不是，不是，没，老赵，没事没事，过年了吗？我媳妇儿啊，非要跪下给我磕头，对吧？那什么，改天再聊，改天再聊啊！你踹我干嘛呀？
3: 你说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又往外借钱呢？
2: 人家老赵不是有困难吗？
3: 哦，老赵有困难你就借，那你要有困难呢？
2: 关键我没困难呢。
3: 你现在是没困难，我告诉你，等有一天你有困难了，不一定有人帮你。
2: 我还真不信。
3: 你不信？你不信你就试试。
2: 试试就试试。我当着你的面给我最好的朋友打电话，我跟他们说，就说我破产了，你看看他们借不借给我钱。你看他如果不借给我钱，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
3: 你说的。
2: 我说的。
3: 好，
2: 好，
3: 打
2: 打
3: 打、
2: 哎、打打。喂，老钱。
4: 咦，盘总，过年好啊。
2: 过年好，过年好。
4: 有事啊？
2: 那什么，这个事怎么跟你说呢？那个我呀，去年呢，这个生意啊经营不善，破产了。我想找你借
3: 100万。
2: 我想找你借100万。
4: 你说啥啊？
2: 我想找你借100万。哎，老钱怎么挂了？喂，老钱，喂，
3: 你别起来呀！
2: 不是，那个这种信号不好，我上这边打来。
5: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怎么关机了？这不是你朋友吗？
2: 准确地说，这老钱不算我朋友，我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老孙。
3: 哦，打。
2: 哎，你看看老孙的，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呢。 喂，老孙。

0: 妈，
1: 韩总啊，过年好啊！
0: 过年好，过年好，
1: 有事儿啊？
0: 那个有点不好意思说你，
1: 不好意思别说了吧。
0: 啊，不是，这个事儿我还真得说。我呀，去年呐，生意经营不善，破产了，我想找你借100万。
1: 你说啥？
0: 我想找你借100万。
1: 我欠你的呀。
0: 啊，不是，咱俩不是朋友吗？
1: 朋友就别提钱了，多伤感情啊。
2: 怎么样，伤感情了吧？
0: 不是，你说不应该的事儿啊。你说老钱这样对我可以理解，你说老孙我们俩是有过命交情的，你对不对？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媳妇儿，我听你的啊，从今天开始，除了小李，他们俩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
2: 你以为小李就是你朋友啊？
0: 不一样啊，你应该明白，那小李是我亲自培养起来的，对不对？我帮了他多少忙，我也不帮他，他企业能做这么大吗？他自己都承认，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谁？
1: 大哥，我小李。
0: 听听，说小李，小李就到。媳妇儿，我敢跟你打赌，如果今天我跟小李这儿借不到钱，我就管你叫妈。
2: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好，等等，
0: 来，
2: 你穿成这样，谁相信你破产呀？
0: 哦，我明白了。
2: 小李，
3: 嫂子，
2: 哎呦，
3: 好啊！
2: 你好，你看你来就来呗，要拿什么东西呀？
3: 这不应该的吗？再说了，没有我哥，我今年能挣1亿吗？
2: 是啊，什么？1亿呀！
3: 啊，
2: 哎呀，小李，你是太本事了，你啊！
3: 我有嘛本事啊？没有我哥，就没有我小李的今天。
2: 啊，
3: 我哥呢？
2: 你哥
3: 啊？
2: 那个，你哥他不好意思见你呀、啊。
3: 为嘛呢？
2: 小李呀、
3: 啊，
2: 是这么回事儿，去年你哥生意经营不善，他破产了。
3: 你说嘛？
2: 你哥，他破产了。
3: 破产了？行了吧，嫂子，你别逗我玩了。我哥那么大本事，那么大老板，怎么可能破产呢？你呀、啊，我跟你说，嫂子，你净拿我开涮是吧？家里养猴了。
0: 兄弟，我是你哥呀。
3: 大哥，
0: 哎，
3: 真是你啊。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0: 哥真的破产了。
3: 那这房子，
0: 这房子明天我们就搬出去了。
3: 你那车呢？
0: 明天就来人开走了。
3: 嫂子，
2: 明天我就改嫁了。
3: 哎呀，你们哭嘛呢？
2: 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就剩你这么一个朋友了。
3: 看来这是真的呀。
4: 一会儿你看他给不给你接。
3: 别哭了，这不还有朋友了吗？大哥坐。
0: 哎，
3: 有嘛困难跟我说。
0: 我正想找你呢，兄弟
3: 啊，
0: 我想在你这借点钱。
3: 借多少？
0: 100万。
3: 你怎么不早说呢？不就100万吗？
0: 看见没，朋友就是朋友。
3: 我真没有啊。
2: 你刚才说你挣了1亿呀、啊？
3: 是1亿啊，这不3个小时前吗？我刚签了份合同，我那钱呀、啊、都给人家打过去了。
2: 看见吗？这就是你朋友。
0: 那个兄弟，你连100万都没有啊？啊，
3: 大哥，你要说50万吧，这事儿还好说，100万。我真拿不出来呀、
0: 啊，兄弟，50万也行啊。
3: 你怎么不早说呀？2个小时前

0: 我老丈人在医院整容，我把那钱啊都给他交了手术费了。
1: 啊，不对不对，兄弟兄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老丈人整过容啊？

0: 哎，不对，我懵了，我彻底懵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那个兄弟啊，你跟你媳妇都离婚了，你干嘛还给你老丈人交手术费？
1: 啊，对对对呀、啊，这不爱情没油了，
2: 油性还在呀、啊，
1: 谁让咱曾经是朋友呢？对吗？
0: 我告诉你，小李，从现在开始，咱俩再也不是朋友了。
3: 大哥，
1: 大哥，别把话说那么绝嘛！
0: 我今天就这么绝。
1: 行，行，
3: 大哥，既然你绝，就别怪我绝了啊！我走了。
0: 哎哎，哪块儿？你站住！你这酒不是给我拿的吗？
1: 凭嘛给你啊？我跟你有嘛关系啊？你是谁呀、
0: 啊？啊，不对呀、啊！你以前经常说呀、啊，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呢。
1: 没有你，啊、我的明天会更好。
4: 出去！
0: 出去！
1: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0: 喂，啊不，这歌让他唱的这么恶心呢，是吧？
4: 叫吧。
0: 叫啥呀？
4: 叫妈。
0: 不是。为什么呢？
4: 你刚才说的，你说小李要不借给你钱，你管我叫妈？
0: 不是，你当这么多人，你
4: 就因为当着这么多人，大家说叫不叫？叫。
0: 哎呀，家伙，好人真多呀，是吧？妈。
4: 哎呀，儿子。哎呀。我告诉你，你别看天天围在你身边转的那些人不一定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他不是锦上添花，他得是雪中送炭，知道吗？
0: 雪中送炭，我知道雪中送炭，关键这样的朋友还有吗？
4: 怎么没有啊？过去给你开车的小王就不错呀，虽说人家现在不在你这儿干了，可人家年年过年都来看你呀。
0: 我知道，那今天他为什么不来呀？
4: 谁呀？
5: 嫂子，
1: 我小王。
4: 说曹操，小王就到。
5: 嫂子，
4: 小王
5: 好。
4: 哎呀，你看你来就来，你又拿东西。
5: 哎呦，从老家带了点土特产。
4: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5: 我大爷在家呢哈。
0: 准确的说，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大哥。哎呀，
5: 嫂子，潘总怎么这样了？
0: 继续。
4: 小王啊，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呀，你大哥生意经营不善，他破产了。哎呀，
5: 破产了呀？
0: 是破产了。这个。本打算呢去你们家跟你借点钱，但是一考虑呢，你根本就没有钱借给我们，所以说呢，你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怎么好意思去呢？是吧？
5: 潘总，我今年还行，刚把那房贷还清，还花18万买了一辆新车。
0: 还买辆新车啊？哎，小王够可以的你啊。
5: 潘总啊，您借多少钱呀？
4: 那10万就行。
0: 那个十万你有吗？
5: 潘总，你怎么不早说呀？行了，我先走了。哎，
0: 看见没？看见没有？这都什么朋友啊？啊，不提前还好，一提前转身就走人。我现在是彻底闹明白了啊，有酒有肉多朋友啊，危难何曾见一人呢？我跟你说，媳妇儿。我敢再跟你打赌，如果小王肯借给咱们钱，我管你叫奶奶。
5: 潘总，
0: 真的？
5: 潘总，我回来了。
0: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
5: 给您送钱呀？送啊？这卡里有10万块钱，您先拿着。
4: 小王，你哪来的钱呢？
5: 我刚才出去把我那新车卖了。
0: 啊？你缺心眼啊？不是18万块钱的车，你卖10万？
5: 您不是着急用钱吗？当年我妈生病住院，是您帮我交了3万块钱的手术费。就您的这份情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妈说了，滴水之恩，得涌泉相报。
4: 小王，

0: 啥也别说了，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叫吧。
1: 不是你
0: 叫，
1: 刚才开玩笑的。
0: 谁跟你开玩笑？叫。
1: 不是小王还在呢。
0: 就因为小王在才叫，大家说叫不叫？
1: 不是。
0: 叫。
1: 你们真够意思，你们。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小王，来过来。这卡，你拿回去。这是我的车钥匙，从现在开始，它归你了。
2: 潘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那个，实话实说。
0: 小王，对不起了。是这样的，其实啊，你大哥他没破产，他就是想看看呀，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朋友。哎呦，
2: 我哪有资格跟潘总论朋友呀？
3: 不，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老潘的朋友。走，开上你的车，拉着我们两口子。
2: 潘总，
3: 走
0: 走走走。
2: 大哥，大哥，我错了，您原谅我吧。
1: 不是那个媳妇儿，这位来自星星的朋友他是谁呀？
0: 都敏俊思密达。
1: 就这模样还思密达？
2: 欧巴，
1: 别管我叫爸。
2: 大哥，我刚明白过来啊，您是逗我玩呢？您这么大老板怎么可能破产呢？真正破产的是我呀。
1: 你怎么了？
2: 刚才回家的路上我才知道，我那公司让法院给查封了。
1: 为什么？
2: 我不偷税漏税了吗？
0: 该。
2: 大哥，您救救我吧。哎，我现在嘛也没有了，就剩下您这么一个朋友了。
0: 打住打住。你根本不配提朋友这俩字儿。
1: 别，媳妇儿，他不仁，咱不能不义。既然他找到咱们了，咱就不能见死不救，是不是？来，兄弟，你起来。我帮你，我一定帮你。
2: 谢谢大哥，这回我有救了。
1: 来，穿上来。啊，穿上，穿上，穿上，穿上。来，把这个带上。
4: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最近呢，把我给愁坏了。哎呀，愁的我呀！
6: 犯什么愁啊？
5: 儿子太聪明了啊，聪明的我不知道让他学什么好了。哎呀，愁的我！
6: 到底怎么个聪明法啊？
5: 你看他三岁那年呢，啊，就会哼哼《西游记》的主题歌。
6: 这有什么新鲜的？
5: 太聪明了！
6: 我儿子打两岁就会学《唐老鸭叫》了。
5: 你那个，我儿子随哼着他会动
6: 动。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整个一猴啊，这个
5: 你猴的节奏感强啊。嗯，你看他这个动作他都在拍子里边，是不是？
6: 节奏里，
5: 这个要是学点音乐方面的，嗯，他将来肯定是大音乐家了。
6: 我看这家伙家的无所谓啊，关键是这个音乐啊对这个脑子有好处，
5: 是不是啊？哎，只要对儿子有好处，那我是不惜血本的。
6: 应该嘛，智力投资。
5: 你看我给儿子买了这个小提琴，
6: 提琴、
5: 手风琴啊、电子琴、钢琴。
6: 你这准备开琴行呢？
5: 开琴行干嘛？
6: 我说你一个孩子买这么多乐器干什么呀？
5: 他对脑子有好处，多买几个，多开几个。
6: 那得花多少钱呢？
5: 想儿子将来有出息，那咱砸个外铁心里头高兴。
6: 图什么呢？这
5: 图什么？过去孩子多呀，啊，一声啪啦十来个，里边背不住出个县长什么的，是吧？
6: 我不知道，
5: 现在是独生子女多金贵啊！啊，不教他点能耐，将来对不住孩子。
6: 这倒是实话。
5: 是不是？哎，请了各种乐器的老师啊，上午、下午、晚上轮番教咱儿子。哈，
6: 日程排得够满的，
5: 儿子也真争气。
6: 应该呀，
5: 拼命练。啊，
6: 好，小
5: 提琴，
1: 手风琴，电子琴，哇，够忙活的这哈、啊！
5: 练了一个来月，坏了，
1: 怎么了？
5: 我发现儿子不练的时候啊，他也这样了，
1: 也这烧不住了呢。
7: 开发不了脑子，那把孩子看傻了，
5: 是不是？
7: 那可不，你看都这模样了，
5: 这玩意儿不能练了，这玩意儿、
7: 啊。那练什么呀？
5: 那想出名快，那还得说是唱歌啊。
7: 哦，又改唱歌了，
5: 唱歌出名快。
7: 不是你那钢琴不白买了？
5: 哪能白买呢？啊、现在当写字台用啊。
7: 这不糟践东西吗？
5: 这个唱歌我觉得太棒啊！你像什么那个刘欢他们，往那一站，那吹光一打，拿话筒，我们亚洲。
7: 行了，
5: 山是高。
7: 你要甭管人家了、啊、这唱歌不是谁想唱就能唱，你得有天赋。
5: 对，谁也不是天生就会，这玩意儿得练。
7: 他
5: 艺术这
7: 不是件容易事儿，
5: 确实不容易啊。你看每天早上4点来钟啊，我就把儿子带到那个湖边上。
7: 在湖边上干什么呀？
5: 喊嗓子。
7: 哦，孩子受得了吗？这么早？
5: 没关系，一起床就给灌上什么牛奶啊、蜂王浆啊、西洋参啊，哇哈哈，灌的儿子精神可足了。
7: 是啊，
5: 4点半就开始练啊。
7: 这还没醒嘴

0: 行了行了，别再练了，练哑了嗓子啊！
1: 光嗓子哑了还没事儿，我看这嘴他妈怎么也有点歪呢？
0: 嘴歪？
1: 但没什么大事儿，大夫说中风了。
0: 你说这不折腾孩子吗？
1: 你说老天爷给这么聪明的儿子，他这个智慧怎么就开发不出来呢？你说？
0: 依我看呢，
1: 啊，
0: 你这个开发方式有问题，
1: 嗯，
0: 应该找一找原因，
1: 是不是？
0: 哎，
1: 我们两口子也是找原因呢，
0: 啊，
1: 我们就仔细观察这个孩子，
0: 哦，
1: 他到底哪方面他能。我终于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1: 原来儿子这个对音乐方面
0: 啊，
1: 引不起他足够的重视，
0: 正是程度不够。
1: 哎，这个孩子特点是好动不好静，
0: 好动。
1: 哎，你看他没事，他老感觉他妈啊呀。他就这个来情绪，
0: 哦，
1: 你说这个人要是让他练点武术什么的，
0: 哎，你别说，你儿子真练点猴拳什么的，背不住哪能出来了？
1: 是的，
0: 你看他
1: 这个武术也了不得，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0: 咱们的国粹啊！
1: 那练好了，那也可以经常出国。
0: 对呀，
1: 在，哎，国外，嗯，表演呐，
0: 哎，
1: 比赛啊，
0: 对，
1: 讲学啊，
0: 哎，
1: 给我捎点东西啊！
0: 先别想这么远了，孩子。
1: 现在关键让儿子练好基本功，
0: 基本功怎么练法？
1: 就是刀枪剑戟
0: 啊，
1: 我全给他买齐了，
0: 哦，
1: 让他没事就舞，
0: 哦，
1: 练啊，
0: 呀，这
1: 就练，每天再拿两个小时大顶，
0: 两
1: 不拿昏了我不让他下。
0: 我说你两口子不心疼啊？
1: 怎么能不心疼呢？又不是后爹后妈，怎么
0: 这孩子多遭罪呀，啊？
1: 遭罪，俗话说得好啊，
0: 啊，
1: 想人前显贵，得背后受罪。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
0: 哎，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0: 哎，
1: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练好基本功，将来很厉害。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功夫不会有心人呐，
0: 啊！啊，
1: 练了没三天啊，
0: 怎么样？
1: 儿子的功夫蹭蹭见长，
0: 哦，长能耐了。
1: 哎呀，把他妈高兴的直喊了。
0: 喊什么呢？
1: 救命啊！
0: 这怎么回事？
1: 拿到顶他想下了，他妈不让他下了，他就急了，啊，拿着大刀就追他妈。
0: 哎呦，那赶紧拦住啊！
1: 把刀放下。这是你妈呀，
0: 不是坏蛋呐，啊！
1: 你说你妈容易？
0: 就是
1: 啊，为了给你买乐器，你妈是39天顶着鹅毛大雪骑自行车上班，那手冻得跟发面包子似的，可都3年了没舍得买副手套。
0: 现在的手套还是用袜子改的呢。
1: 对，你看人家都说你妈的，我是戒烟戒酒戒糖戒茶戒鱼戒肉戒水果戒早饭，人家都叫我八戒。
0: 你说你爹当着八戒容易吗？
1: 我们图什么呢？我和你爸这辈子没多大出息，就把宝压在你身上，
0: 就盼你出人头地了。
1: 你可倒好，你小小年纪你说急你就急呀，啊，
0: 太不像话。
1: 告诉你，
0: 听着，
1: 以后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
0: 嗯，
1: 不要拿大刀片子砍你妈。
0: 不，有你这么跳的？
1: 你妈不就是让你拿大

0: 顶了，这事儿你犯得着吗？你
1: 这不是为你好吗？
0: 我天天我陪着你拿大饼，我说什么了？我这么大岁数，
1: 你先等会儿，
0: 我不是一样跟你？
1: 就你这身板还能陪着他拿大饼？
0: 我不拿，孩子不练呢。你说现在
1: 是啊，
0: 可不是吗？
1: 他真拿呀？
0: 我不真拿，怎么办？
1: 怎么拿法？你说
0: 我怎么拿我？我不就这样，我就这么。
1: 你看啊，同志们呐，当父母的容易吗？
0: 啊，
1: 同志们呐，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对呀，
1: 同志们呐，拿大这滋味不好受啊，
0: 真不好受啊。
1: 那同志们，
0: 没完了你。
2: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3: 啊。您喜欢听啊？
2: 啊
3: 啊，
2: 好，说的不错。
3: 哎，也是才学炸裂。
2: 您是个艺术家啊。
3: 哎，说相声
2: 咱们是一家子。
3: 哦，
2: 对，
3: 您也是艺术家。
2: 我是个科学家。
3: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呀？
2: 都有家吗？
3: 哦，那么个一家子
2: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3: 啊，
2: 行行，对，
3: 我有家。没宿舍。
2: 您是这个、
3: 演相声的，表演相声艺术，
2: 表演艺术家，
3: 嗯，
2: 是吧？
3: 您是搞科学工作？
2: 哎，对对对对。
3: 哦，
2: 您这得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3: 哦，您在那儿工作？
2: 我从那门口走过。
3: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2: 嗯，
3: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呀。
2: 你说的什么意思？
3: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2: 不行
3: 啊，
2: 您不懂。
3: 怎么呢？
2: 科学院以下
3: 啊
2: 有很多所。
3: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2: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
3: 对啊，
2: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3: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2: 大家研究一门。
3: 哎，研究一门科学，
2: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
3: 啊，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3: 是啊。
2: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3: 哦，您还单干呐？
2: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3: 什么叫综合科学？
2: 具体的说吧。
3: 啊，
2: 万能科学。
3: 哦，你研究的门多。
2: 哎，包罗万象。
3: 您都研究什么呀？
2: 那可多了，
3: 您谈一谈。
2: 自从混沌初分
3: 啊，
2: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3: 嗯，
2: 八八六十四卦、阴阳五行。
3: 行了行了行了，
2: 金木水火土。
3: 您休息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2: 怎么？
3: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五年以后你还得当干户。
2: 这个看法正确。
3: 哎，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2: 怎么
3: 倒回五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2: 你不懂，
3: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啊？
2: 嗯，
3: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2: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3: 哎，
2: 电子、离子、
3: 核子
2: 啊，孢子。
3: 哎，孢子呀，孢子我就吃了。
2: 不，这是一种元素。
3: 是啊，
2: 这是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3: 嗨，那你说的有什么用啊？
2: 是吧？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3: 哎呀，
2: 嗯，
3: 这么说你研究这个面儿太广了。
2: 哎，对对对。
3: 哦，
2: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3: 是啊。
2: 哎，古代的科学嘛，
3: 嗯，
2: 你像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吗？
3: 什么理论呢？
2: 你比如说
3: 啊，
2: 就拿你说吧。
3: 拿我说，
2: 你这里有肝吧？
3: 谁没有肝呢？
2: 心什么都有啊。
3: 哎，连肺头都有，
2: 全套啊。
3: 哎，全套。
2: 那
3: 好吧。
2: 对了，
3: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2: 心肝脾肺肾
3: 啊，五脏。
2: 哎，这就属五行。
3: 哦，五脏为五行，
2: 金木水火土啊。
3: 怎么呢？
2: 心属于火。
3: 哦，心占一火字。
2: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3: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2: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3: 说这人犯肝气了。
2: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
3: 啊，是是。
2: 他怎么不叫肺气呢？
3: 啊，
2: 是吧？
3: 倒是有点意思。
2: 夏天火旺
3: 啊，这是
2: 人心着急，
3: 心里老起急，
2: 是不是啊？
3: 心占一火。
2: 哎，春天秋天
3: 啊，秋天
2: 金旺。
3: 金旺呢？
2: 脾属于金。
3: 哦，
2: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3: 胃口。

0: 消化就很好了。
1: 到秋天吃的多吗？
0: 哦，
1: 金旺吗？
0: 你看，
1: 冬天水旺，肾属于水。
0: 哦，金木水火土，
1: 这不四时吗？
0: 啊，
1: 这不五行吗？
0: 你瞧，
1: 肺属于土，
0: 哦，
1: 土旺于四时，
0: 对，
1: 一时旺十八天，
0: 哦，
1: 是吧？四时不是。三个月为一时吗？
0: 啊，
1: 三个月是九十天呢。
0: 是啊，
1: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0: 哦，
1: 四时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0: 懂啊，
1: 四个四十，四八三十二和七十二天，
0: 对，
1: 每一时去十八天，还合七十二天。
0: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1: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0: 多新鲜呢！
1: 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
0: 哦、
1: 我是这个，他是包罗万象啊。
0: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1: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0: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1: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0: 啊，
1: 阴阳金木水火土，
0: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1: 包罗万象。
0: 哦，
1: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0: 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1: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0: 啊、
1: 嗯，
0: 全都能说上来。
1: 当然喽，
0: 那我看也不见得。
1: 怎么
0: 什么什么都有了
1: 啊？
0: 就这阴阳五行
1: 啊？
0: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1: 有啊。
0: 您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1: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0: 那您给我讲一讲
1: 桌子啊。
0: 嗯，
1: 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0: 哦，桌子面为阳。
1: 哎，
0: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1: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0: 照着阳光了。
1: 哎，
0: 那阴呢？
1: 理儿属阴，
0: 桌子理儿为阴，
1: 晒不着啊。
0: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1: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0: 哦，他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1: 对吧？
0: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1: 金木水火土吗？
0: 就是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1: 金呢？
0: 啊，
1: 这桌子
0: 是桌子有金吗？
1: 桌子
0: 啊，
1: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0: 多新鲜呢
1: 啊！
0: 我问你金。
1: 是你听听
0: 啊，您说
1: 我这想办法
0: 啊，
1: 并不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0: 是啊，
1: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0: 哦，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
1: 哎，
0: 那还您还好意呢。
1: 哎，
0: 啊，您讲桌子哪有金？
1: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0: 哎，
1: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0: 是啊，
1: 是，当然它也可以做椅子了，是吧？
0: 这坐凳子也行啊。
1: 它这个桌子啊。
0: 啊，
1: 桌子它是木工做的。
0: 是啊，木工同志做桌子呀，
1: 是吧？
0: 啊，
1: 他这个木工他需要有工具了，是吧？
0: 他拿手他怎么做呀？
1: 哎，工具是什么东西？
0: 工具离不开奔凿斧锯什么的。
1: 奔凿斧锯，
0: 哎，
1: 是什么的？
0: 奔凿斧锯是铁的呀。
1: 对
0: 啊，
1: 铁字怎么写？
0: 那还不好写，铁字是金字边啊，这边一个狮字，
1: 有金了，
0: 简写的
1: 啊。有金了吧？
0: 怎么会有金了？
1: 金字边吗？
0: 哦，金字边也算呐。
1: 什么金字边也算呐？
0: 那
1: 是金嘛，金银铜铁锡呀，最早的元素啊。
0: 哦，金字边就是有金了，
1: 对不对？
0: 倒是金木水火土那金
1: 是吗？
0: 哎，木呢？
1: 木头的。
0: 哎，对，我也糊涂了，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1: 是吧？
0: 水呢？桌子有水吗？
1: 怎么没倒杯水嘞？
0: 啊，倒杯水啊？
1: 啊，
0: 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1: 有啊，
0: 哪有水？
1: 没水，当初那树它怎么长？
0: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1: 对吗？
0: 不浇水也长不了，
1: 是吗？
0: 哎，火呢？桌子有火没有？
1: 火
0: 啊？
1: 是啊，
0: 嗯，
1: 它这个。啊，
0: 嗯，
1: 火是不是？
0: 是啊，这桌子有火吗？
1: 桌子这个东西啊，
0: 嗯，
1: 这个，
0: 这要很好的给我想，容易听得明白的了，那想呢？
1: 对，是这个道理。
0: 是这个桌子哪来的火？
1: 桌子它反正用几年它就坏了，坏了就没用喽。
0: 怎么办？
1: 嗯，劈烧火吧。
0: 烧火？那您这倒舍得。我们说这桌子本身哪来的火？你劈了烧火不像。
1: 桌子本身呢？
0: 哎，
1: 当然有了。
0: 哪来的火？
1: 木能生火呀。
0: 嗯，
1: 树老自焚呢。古代我们。

0: 火柴，我们祖先创造了钻木取火，有没有火
1: 啊？钻木取火这句话我听说过。
0: 哎，事实也是这样啊。
1: 哎，
0: 古代你没赶上啊。
1: 是，你也没赶上。
0: 是啊，他这我们是科学家，当然知道喽。
1: 哦，他倒逮着理了，
0: 是吗？
1: 哎，木能生火，有火了。
0: 嗯，
1: 那么这桌子它有土吗？
0: 树在哪儿长着？
1: 树在地下呀。
0: 没土吗？
1: 哎，土地。
0: 金木水火土吗？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全说上。
0: 给你讲比较麻烦，因为什么讲深奥了他不懂，他没研究过科学，这得通俗的给讲，这啊，这叫普及科学嘛。
1: 嘿，
0: 是吧？
1: 您老有的说啊。
0: 嗯
1: 啊，普及科学。
0: 对对对，
1: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
0: 嗯、
1: 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0: 啊，不，
1: 其他的说不上来，
0: 包罗万象
1: 啊，
0: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是吗？
0: 嗯，
1: 吃的也行哈。
0: 那看你吃什么。
1: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0: 那当然有喽，
1: 水果。
0: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1: 是啊，
0: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1: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0: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1: 太阳给它晒红了。
0: 哎，
1: 哦，
0: 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懂了吧？
1: 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
0: 嗯，
1: 阴阳有啊。
0: 啊，
1: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0: 有啊。
1: 啊，
0: 苹果
1: 哪来的金？
0: 这个，
1: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说话你干嘛？这干嘛呀？
0: 帮助思考。
1: 哎呦，
0: 嗯，
1: 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0: 这个金是不是？
1: 哎，苹果有金吗？
0: 苹果是吧？
1: 啊，
0: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了。
1: 是苹果树啊。
0: 啊，这个苹果熟了
1: 啊，
0: 你得把它摘下来。
1: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1: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0: 对，
1: 就摘下来了。
0: 剪子是什么呢？
1: 剪子是铁的呀。
0: 铁字怎么写？
1: 金字边儿。
0: 有金了。
1: 哦，又有金了。
0: 你这没错，
1: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儿。那这字那儿有，
0: 怎么样？
1: 好，苹果有金了。
0: 对，
1: 木呢？苹果有木吗？
0: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1: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0: 哎，
1: 苹果有水吗？
0: 苹果的水啊？
1: 啊，苹果的水在哪儿？
0: 啊，一咬就流水。
1: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0: 对吗？
1: 对。
0: 嗯。
1: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钻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0: 哎呀，真是个奇异的想法。
1: 嗯，
0: 怎么能够钻苹果取火呢？
1: 我根据钻木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0: 这个苹果的火
1: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0: 这个
1: 又思考上了。
0: 嗯，火啊。
1: 啊，
0: 是啊，他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1: 吃啊，谁都爱吃
0: 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1: 那为什么拜拜心火吗？
0: 有火了，
1: 打我嘴里说呀、啊。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1: 他倒省事了。
0: 你看看，您这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 啊，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1: 你看，
0: 这是这个意思。
1: 对，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对对，苹果有火，土呢？
0: 土啊
1: 啊
0: 啊！苹果树，在地里生啊，
1: 地是土地。
0: 对对，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0: 全有吗？
1: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0: 啊、你看怎么样？
1: 苹果很、
0: 啊、
1: 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
0: 嗯，
1: 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啊？
0: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1: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给我解释啊。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山里红啊，
0: 它呢、
1: 啊、
0: 红的这面，
1: 哎，
0: 它就
1: 为阳啊，啊是吧？你找什么呢？你这
0: 啊啊，是山里红是不是？
1: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1: 啊。
0: 嗯，对，
1: 山里红
0: 啊，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1: 山里红。
0: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1: 怎么奇怪？
0: 嗯，山里红嘛，它在山里。

0: 它是红的，
1: 哎，
0: 到山外头呢，
1: 啊，
0: 它也是红的，
1: 多新鲜呢！到山外头变黑了，
0: 这个
1: 那黑枣
0: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1: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0: 啊，这个是山里红，
1: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0: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
1: 这个我清楚了。
0: 是啊，
1: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
0: 儿？山里红是吧？
1: 啊，哪儿为阴呢？
0: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儿？
1: 里边是白的，
0: 属阴。
1: 嘿，外边没词了，跑里边对付去了，还行
0: 啊，
1: 阴也找上来了，
0: 对吗？
1: 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山里红也是长在树上的，
1: 对，
0: 熟了，
1: 熟了，
0: 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1: 到时候一定得摘呀，
0: 是吧？用什么摘它呢？
1: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嗯，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它怎么办？拿剪子一脚又金字边，我竹竿把它打下来了。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啊，这意思我明白了，
1: 你懂了吧？
0: 问这金是不是？
1: 就是嘛，
0: 山里红它是熟了，
1: 哎，
0: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杆把它打。
1: 哦，您这个耳音还不准了，竹竿啊，竹竿不是铜杆，竹子的竹竿，
0: 竹竿打下来
1: 啊，这把打下来了。
0: 嗯，
1: 这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我这科学它包罗万象嘛。
1: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0: 这个啊
1: 啊，
0: 山里红啊，
1: 是啊，
0: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
1: 我没问你酸甜，
0: 啊，
1: 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
0: 是
1: 啊，
0: 你要知道，
1: 是
0: 它得从酸这块说。
1: 哦，
0: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1: 是啊，
0: 那因为这个酸东西啊，它大人吃就差点。
1: 怎么了？
0: 一吃牙倒了。
1: 对了，容易倒牙。
0: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1: 啊，
0: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质就坏了，它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它一吃酸的它就刺激，
1: 嘿，
0: 牙倒了。
1: 是啊，
0: 小孩不怕。
1: 哦，
0: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那明白的。
1: 哎，小朋友爱吃。
0: 对了，
1: 啊，
0: 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1: 怎么了？
0: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绳它穿起来一大挂。
1: 哦，大挂山里红。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啊，你说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1: 你说这个大挂山里红。
0: 对呀，啊，
1: 中间有条线儿，
0: 哎，
1: 那个线儿用什么穿过去的？
0: 哎，
1: 我拿竹签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劲吗？
0: 啊，竹签捅过去
1: 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0: 是啊，
1: 啊，
0: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1: 哦，竹签
0: 啊，
1: 这到时候拿玻璃碴夸去，随便夸着可以吗？你说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
0: 是
1: 啊，
0: 夸吃什么
1: 啊？夸吃
0: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1: 那个尖儿
0: 啊，
1: 那个尖儿那是在石头上蹭来着。山里红有没有金呢？啊，
0: 当然有喽。
1: 您给讲一讲
0: 啊，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啊，这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哎，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1: 有做糖葫芦
0: 是不是？还有加馅儿，
1: 哎，它带馅儿了，
0: 拉开一口，掰开，搁馅儿。
1: 搁瓜子仁儿
0: 啊？对呀，啊，
1: 对对，
0: 啊，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1: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他到时候他拿馅儿来回勒的呀。
0: 对了，
1: 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筋吗？
0: 是
1: 啊，
0: 糖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1: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0: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1: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0: 砂锅熬，
1: 哎，对了，砂锅熬的。
0: 砂字怎么写啊？
1: 砂字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0: 锅字呢？
1: 锅字是金字边，
0: 有劲了。
1: 哎，
2: 我明白您这掌声啊是欢送人家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您看那些明星上场，台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掌声算什么呀？神马都是。

浮云。您别瞧我是一个搞音响、施话筒的，其实我也是明星。今年办了个相声大奖赛，我得了个二等奖，在北京有个官称“北京二爷”，这符合我的性格，因为我从小啊就有点二。就现在这孩子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我小时候家里弟兄五个，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都有 MP8 了，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带领我们展开 PK， 看谁呀能把脑袋塞课桌里去。我挺争气，真塞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叫到学校，带我上医院。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课桌是公共财产，要去医院也行，必须把桌子摘下来。我爸说我们要能摘下来我们还去医院干嘛呀，经过协商交了押金才放我们走。那时候的大夫啊对病人不负责任，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吓得我爸爸拽着我就跑了，顶着个课桌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是什么兵种。街坊出主意啊，说把这课桌给锯了，我爸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带了三天人饿瘦了一圈才把课桌拿下来。自从啊脑袋让课桌挤了之后，我就更二了。那时候啊老师让我们造句，用陆陆续续这个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说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集体归队，还陆陆续续回家，你妈得热几回饭呢。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我们小时候啊老师还天天要求我们写日记，那么点小孩有什么可记的呀，胡说八道。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5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期末考出好成绩，就带领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要带领我们到香山摘香肠，那能摘得着吗？考上大学之后啊，北京人就开始炒股了。我那时候啊也想炒股赚钱，有个麻烦事儿，看不懂大盘，还得现学。往大盘底下一站，反正哪股便宜买哪股呗。我一看呐，南口最便宜，才2块钱，后头怎么还有出发时间呢？进错门了，进火车站售票厅了。不炒股，我照样有零食吃。

0: 回啊，一下课我就上商场逛去，路过糖果柜台，抓一把糖豆搁嘴里，服务员没素质还拦我，您不能吃，先尝后买，那是狗粮。我替我们家狗尝尝，回答的多机智啊，要不然现在我成了著名相声演员了呢，我走在街上都是名人了。刚才在剧场门口，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往街上一走，马路对面有个美女看见我，露出惊讶的表情。我很绅士地走到他面前，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祝您万事如意。他更激动了，啊，这打喷嚏的。
1: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
2: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3: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4: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5: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6: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7: 哎，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8: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2: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9: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0: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1: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九十三点三，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2: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

0: 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

0: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

0: 这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you can find very
3: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4: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7: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6: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8: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啊，拿下！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1: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2: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1: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13: 要加油，后场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栏将。
11: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4: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5: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1: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6: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

0: 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5: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7: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8: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9: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5: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

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三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

0: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

0: 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3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为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

0: 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7: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6: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8: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点45分左右接到报警，涉及3辆可疑的厢式货车。

0: 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五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分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2: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二十五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姿势，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二十五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纸，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奉献。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 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儿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疼。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0: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那时候我只想对她学，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容村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她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她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她和她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九十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0: 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1: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3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0: 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6: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7: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8: the factory in itself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见

0: 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3: 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是对于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一直在路上。那如何将大赛的经验留下来用起来？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4: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商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
5: 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4: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6: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4: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7: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甘肃啦，就是青海了，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8: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4: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9: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4: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10: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4: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1: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了无侦七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这场联合演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蔡子涵的报道。
13: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
14: 这次联合演训中出动的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格外引人注目。无侦顾名思义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15: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地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14: 无人机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武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哨认为，以无人机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
15: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相关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人机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1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七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无侦七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查，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16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16: 无侦七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七，所以它可能跟无侦七搭配，也就是无侦七更接近这个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14: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驰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17: 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4: 张驰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

0: 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姿势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1: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姿势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造成多人伤亡。
4: 此前，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提诺·克鲁帕拉26号公开呼吁，对发生在4年前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维修受损管道并重启供气。
5: 恰好在近日，克罗地亚一家法院批准将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到德国。北溪案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预计将在下个月出庭受审。
4: 接下来，北溪案的调查审理进程将会如何影响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德国选择党缘何如此高调的出头？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2022年9月26号，大量天然气从波罗的海海底喷涌而出，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三条管线，在同一天内分别发生漏气事故。这场震惊世界的事故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随后欧洲度过了一个能源紧缺的寒冬，俄欧关系也因此而雪上加霜。管道泄漏的直接原因很快明确，是人为造成的强烈爆炸。本月18号，经克罗地亚法院批准，即将引渡到德国的一名嫌疑人和目前已经羁押在德国、计划在10月14号出庭受审的另一名同伙，国籍都是乌克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接下来德国主导的调查和追责程序将对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产生复杂且微妙的影响。
7: 这个事件的性质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呢会影响当事各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一些国家呢对于事件性质的认定，以及对于俄乌冲突性质的这个倾向。如果未来对于这个相关嫌疑人的这个指向继续锁定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团伙，那显然对国际社会的一些国家都会带来一些对乌克兰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
6: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公布的涉案信息，在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制造了这起惊天大案？背后受到何方势力支持？德国等欧洲国家调查了4年，终于即将启动庭审。在崔洪建看来，目前的德国政府恐怕是希望在认定责任时保持某种平衡，承认嫌疑人来自乌克兰，但没有彻底挑明乌克兰政府。

0: 政府扮演的角色。
1: 目前德国呢仍然是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里面对乌克兰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一方面就要援助，另一方面呢又要坚持所谓的司法正义，在这个中间如何保持平衡，我想很大程度上对于德国和乌克兰双方来说啊，实际上也会成为一个外交上啊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领域。
0: 9月26号恰逢北溪案发4周年纪念日，德国政府低调处理，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高调发声，要求在国际、国家和欧洲层面调查这起恐怖袭击。最近一段时间，德国选择党风头正盛，在多场地方选举中支持率领先。在全国层面，9月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该党支持率领先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10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分析认为，德国选择党在此时为北溪出头，回应了部分德国选民的期待，但在目前的德国政治格局下，实际影响有限。
2: 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的州议会选举中首次成为这一个州的议会第一大党。那么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是穿越波罗的海，从梅前州的卢布明市进入德国，所以说德国选择党呼吁恢复这个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以及对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务实的一种政策的宣示。那么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多次表示想立即恢复从德国进口能源，推动德国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等等这些举措。但是呢，德国选择党现在又没有执政，更多的是向德国内部主流建制派，尤其是向默茨领导的联盟党进行施压。
3: 对于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政府与选择党持不同的立场。恰逢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和德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但双方事后都表示会谈分歧严重，不欢而散。
4: 截至目前，俄罗斯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关系依然在谷底徘徊。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
3: 未来，如果俄乌能够实现停火止战，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能否再次成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纽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这场时间选在北溪爆炸事件4周年之际的双边会晤结束之后，俄德外长都没有提及北溪管道的过去与未来，反而是未能到场的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隔空呼吁，北溪应当被修复、开放并受到保护。在德国执政党内部，基民盟副主席米夏埃尔·克雷奇莫曾在去年5月表示，就重启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与俄罗斯谈判，可能是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停火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德国总理默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看来，重建重启北溪的确可以成为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纽带。
2: 德国这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它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能源价格的这种上涨导致了这种工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如果德国一直解决不了能源问题的话，它的经济复苏的基础仍将持续薄弱的。所以说从理性考虑的逻辑来看，恢复天然气管道是德国提振竞争力乃至欧洲提振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其实也是德国乃至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通道。
0: 但当前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真的愿意考虑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吗？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看来，欧洲反而是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5: 为了遏制俄罗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扶植了一个仇恨俄罗斯的政权。而在意识到自身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欧洲正千方百计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欧盟方面似乎坚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在2027年完全与俄罗斯切断能源联系。在这样

0: 的背景下，重建北溪缺乏必要的基本政治条件。
1: 未来一段时期，只要欧盟方面目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对俄罗斯的立场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在技术上重新恢复北溪。

0: 温的这样一个高度。
1: 最终北溪爆炸案如何定性，这恐怕将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司法问题。北溪管道是否有必要修复，这恐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笔经济账。
2: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晓刚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到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这是国庆长假前观察3季度末工业景气的重要读数，其中制造业盈利修复的成色成关注焦点。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四线齐开，雄安、陕南、鄂西、伊春将分别缩短与核心城市的通行时间。今天，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大会将聚焦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探讨高质量发展新范式。国际方面，今天到29号，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这是亚投行进入第20个10年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今年以“明日基建、影响与创新”为主题，将围绕可持续基建、绿色融资、数字转型等议题共商发展战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8号闭幕，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将发表闭幕致辞。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24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乒乓球项目今天收官，在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王楚钦将对阵淘汰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34岁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林诗栋则将与中国台北名将林昀儒交手，国乒期望包揽金银牌。快慢王曼玉作为中国队在女双4强中的独苗，将肩负起夺金重任。陈雨菲和王芷怡将在羽毛球女单半决赛中遭遇韩日强敌。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田径赛场将上演男子和女子4x100米接力大战。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都是卫冕冠军，但葛曼棋的意外受伤给女队带来不小的损失。中国队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卫冕道路上的对手或许只有他自己。男子跳远方面，石宇豪、袁晨龙将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今天，2026年杜尔伯特连环湖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大庆杜尔伯特连环湖景区鸣枪开赛。环湖赛道全长约40公里，设男女大组赛等多个组别。比赛恰逢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参赛者将共赴这场体育加文旅的草原水乡骑行盛宴。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